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水粽香聚桥西，四海同心化端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督导调研全县防汛工作。我县举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虽然端午已过，但云和侨胞与家乡的亲情连线没有断线。6月18日，县委统战部和县侨联牵头组织了一场跨国包粽子活动，海内外侨胞通过现场与云端联动，同包粽子，共叙乡情，用最传统的方式凝聚起侨界奋进的力量。
1: 在福源街道青阳门社区，粽叶飘香，笑语不断。桌上整齐码放着粽叶、咸蛋黄、鲜肉和糯米。工作人员早早备好了手套、细绳和包装物料。侨眷、归侨和社区居民围坐在长桌旁，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聊家常，气氛十分融洽。
2: 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主要想让侨眷侨胞共享端午的暖意，另一部分打包寄给在外的侨胞，让他们即便身在异乡也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1: 活动现场还挂起了主题横幅，摆放了杨梅、卷饼等节令食品。大家分工合作，有的包，有的扎，有的封装，从备货、配送到现场制作、贴标邮寄，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包好的粽子将统一寄往海外，让远方的亲人也尝到家乡的味道。
3: 今天来这里很开心，粽子好吃。
4: 今天参加福音侨胞之家端午节活动，我感觉到很高兴，很温暖。
1: 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侨眷们说，借着这次机会，老邻居们又能聚在一起互诉心声，感觉特别温暖。侨胞之家负责人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不光是传承端午习俗，更希望用粽子搭起一座桥，让海外侨胞感受到家乡时刻牵挂着他们。
5: 云和县福源街道青阳门社区联合侨胞之家举办端午节活动，目的是想让粽香飘万里，飘到海外侨胞的心里，让侨胞侨眷有家的感觉。
1: 小小粽子云水粽香四海一堂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凝聚侨心，汇聚侨力，既传承中华端午传统文化，又拉近海内外云和侨胞的情感距离，让侨界群众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关怀，为我县侨务工作、基层民族团结建设铺就暖心连心路。记者吴新田报道。
0: 6月19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带队深入联系点福云街道及重头镇、赤石乡等地，实地督导调研全县防汛工作。
6: 在福云街道大徐股份经济合作社，李世超实地查看河道沿线及抢险救灾物资储备仓库，详细了解山洪灾害群众转移路线规划、村级避灾安置场所配套设施和应急保障机制落实情况。他强调，街道、村社要从严从细落实防汛应急各项举措，严格执行点位值班值守制度，细化重点人群转移避险预案，常态化做好应急物资盘点、防汛设备检修维护等工作，确保汛期人员在岗在位，物资储备充足，设备随时可用。来到重头镇重头小学，李世超实地督查校园围墙倒塌隐患，后续管控及治理推进工作。他指出，针对梅汛期新增安全隐患，各乡镇街道主管部门要压实巡查管控责任，充分发挥网格员、基层应急员前沿排查作用，加大加密边坡、围墙、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重点点位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精细化排查管控。

0: 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在赤石乡赤石村小弄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李世超实地查看周边山崖边坡现状，并详细询问风险防范区边危旧房屋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台账、全县危旧房清单等，加大入户核查频次，动态跟踪监测房屋墙体开裂、屋面渗水、地基变形等风险隐患变化，同步做好隐患登记、动态更新与闭环处置。同时，要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全面激活群防群测体系，压实全员巡查监测责任，织密地质灾害和汛期安全防控网络。在线应急指挥中心，李世超现场指挥调度全县防汛备汛、值班值守等工作，逐一了解各乡镇街道应急队伍备勤、隐患点位巡查、预警信息传递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县应急指挥中心作为全县指挥调度核心枢纽，要精准统筹调度全县应急力量、物资和救援队伍，畅通上下信息报送渠道，高效开展预警预报、指挥调度。各乡镇街道务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行，县领导谢延伟参加督导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近日，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和县域内多家金融机构在江泰广场联合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
0: 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放贷、虚假理财等常见非法金融行为的危害及防范技巧。宣传过程中，各部门精准发力开展宣讲，县公安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提醒群众警惕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等陷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讲解非法金融广告的识别方法。县大数据和金融发展中心、县金融监管支局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介绍了违规金融产品的常见特征，帮助群众快速识别问题产品。各大银行工作人员就存款保险、理财风险、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提供专业解答。今年六月，我县全面启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有效增强了社会公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了人人知晓、人人防范的良好氛围。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在云和二中初三学子的听力备考考场里，播放定制了听力祝福惊喜，为中考暖心预热。听力祝福由每个班的老师录制一段祝福语，在听力考试之前依次播放各班英语老师的录音，让初三学子在模拟实战的沉浸感中接收到这份独一无二的考前鼓励。记者叶珊珊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在云和27年的江西店主最想说的话。云和人真好。
3: 银河人真的很好。我来银河是27年的，到这个解放街是20年，2006年开的。刚来的时候遇到困难啊，这个房东真的我都一贵人，我后面租了一点房子住干，就是街坊邻居假如我去接小孩吧，我店都不要管的，他们帮我看，有些人看到有人来买饼的话，他们马上跑过来给我卖，这样子呢。银河就是我第二个家乡，我真的我在家里的时间还是在银河的时间多，这里的人很热情，我是江西的呢，真的邻居街坊邻居都很好，这个是实话，
4: 就发自内心的。
3: 对对对对对，邻居们都很好的，很照顾的，真的我就是老人家的粉丝。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我现在来到的是国芳果蔬家庭农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像不像是池塘里铺满了层层叠叠的荷叶呢？那这个荷叶呢，好像更加小一点，摸起来也更加粗糙一点。这个啊叫做山露，在我们海宁呢其实还是第一次种植。那么它有什么样子的作用，效益又如何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山露又俗称野南瓜，既是因为中草药，又是一种健康无污染的食材。主要食用的部分就是它的茎秆，富含纤维易消化，采下后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在国内的接受度啊并不高，不过在日韩等国却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2: 食用的前提下还要弄这样，哎呦，还要抽丝剥茧，就要这样抽丝呢。要把这个外面的皮剥掉，然后这个就可以，可以腌制，也可以清炒。这个
1: 农场负责人施国伟是杭州人，在家乡认识到这一种效益还不错的山露产业，便将它带进了自己海宁的农场，首次尝试就种下了30多亩。
2: 我们这里土质比较好，我们这里属于沙壤土，是沙少壤多，比较适宜种蔬菜，因为它也又是一种中药材，又是一种蔬菜，所以我先尝试一下。因为像往年他们的经济效益还是蛮可观的。
1: 去年11月份播种，半年的时间迎来收获，期间山露的抗病虫害能力让施国伟感到很惊喜。
2: 管理上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天然那个有股中草药味道，它就不招虫子，它不没有害虫，只要防一下病，施施肥就行了。它生长期是6个多月。我没有打一次害虫的药水，所以它比较环保。这东西病的话呢也很少。
1: 种植的过程还算顺利，不过第一年种植的产量并不尽如人意。预计今年农场山露的产量每亩不到3吨，距离施国伟原本的预期每亩5吨还差近一半。
2: 主要的原因就出在天气，因为今年的3月中旬跟4月上旬有个极端高温，就是比起平常的年份啊，然后5月份温度比常年偏低1.8度左右，还有阳光偏少，雨水偏多，就影响它的生长。因为它的最佳生长时期就是3、4、5。
1: 有着多年蔬菜种植经验的施国伟很快找到了原因，也总结了今后的应对措施。
2: 今后如果要想继续播种这个话，就是播种要提前，还有一个播种的时候如果遇到干旱，长期干旱的话，可以灌水一次。

0: 出货量我们根据工厂的订单，他要求我们出个七吨，我们就装个七吨，出个八吨就出个八吨。
1: 订单出货，价格相对稳定。今年山路每亩的利润在1500元左右。经过一年的试种，施国伟也想将这种种植容易、效益可观的作物推荐给周边的其他种植户，尤其是水稻种植户。
0: 像我们那种水稻田，那个下一茬，比方说小麦不想种的，种这个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它刚好水稻在11月左右，11月份收掉，然后这个耕地刚好播种，到明年的6月份。刚好收掉，继续种水稻，刚好是这一茬是最好。
2: 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3: 我奶奶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骨质疏松了。
2: 随着年龄增大，活动减少，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中年以后开始骨量流失，引起骨质疏松，尤其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3: 这可咋办呢？
2: 多做户外运动，还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多喝水，咖啡浓茶可乐要少喝。
4: 看来我得让爷爷戒烟了。
2: 此外更要注意营养均衡，肉、蛋、奶、五谷杂粮、蔬菜、水果不能缺，延缓骨质疏松的发展。
3: 我这就告诉爷爷奶奶。
5: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6: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7: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林涛
8: 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9: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9: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9: 万里挑一好地方，
10: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

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

0: 哎，苏木头，你没事吧？事到如今，还直逼什么？还奢求什么？
1: 我自知不配，更没有奢求。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你自己吗？整日朝夕相处，如何避得开？再这样下去，迟早失控。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濒临宫遭难疼死你！我没事。虽说你这惩戒是自作自受吧，可是我瞧着都看不下去了。再说了，你能稳得住宫里去风影灵泉吗？
2: 风灵泉之托，我日夜回想，远比你记得真切。 此今日起，他。

0: 我答应过的事，自会说到做到。
1: 子来的时候，我却没有了以前那般欣喜，更没有为他对穆仙师的深情有什么不开心，反而是看到那么多女仙师为了师傅而来，心里有点酸酸的，不是滋味。而且，今天白天冒犯师傅的时候，虽然有点唐突冒昧。 但师傅身上的熏香真的好好闻啊！他的眉眼，他的鼻息，啊！薛冉冉，你在想什么呀？真是见色起意，全忘了丢人二字怎么写。啊，快忘了，快忘了！啊，王天舟怎么念来着？
2: 师傅的脸和身子，忘年咒都给忘了。凌霄，我现在只能靠你了。虽然白天是中了桃花醉，一直适当以下犯上，但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点的开心，是怎么回事啊？难不成我内心真正想做的，被那法术激起，敢做了罢了？你说我这个反应是不是？
3: 我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你说我是喜欢师傅吗？真的吗？可这不是喜欢是什么呢？
4: 新蒸的鲈鱼，师傅一定喜欢。冉冉，
3: 师叔，
4: 你师傅闭门修炼呢，谁都不见。哦，对了，这是要给你的。 冉冉，你呀已经进入炼气期了，再之后呢就是筑基。这筑基好坏，就像这树木生根，直接影响到你修行的道路。你呢，修行境意在这些弟子里面算快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大好的光景就在眼前，千万不可因为旁的事扰乱了修行。你也不想到时候修行不佳，丢了你师父的脸吧？
1: 切记啊，这书中的字一定要逐一斟酌，好好体会画中的奥义。知道了，师叔，我一定仔细研读。那这盘鱼，师叔替我代教。
4: 好。
1: 有了，师叔了。什么？ 徒弟爱慕师傅，会天打雷劈，这才练。还说当年师傅就是爱慕师祖，他们才不得善终。等等，师叔嘱咐过，要我多揣摩这书中的深意。这故事表面说的都是徒弟惦记自己师傅的下场，但往深处想，这不恰恰说明，原来那么多人都惦记自己师傅吗？所以惦记师傅的不只是我一个。 凌霄，是这个意思吧？

0: 主人闭关，禁止打扰。
1: 于陈师叔，师傅若是不想吃饭，那会不会想吃点零嘴啊？我上次做的龙眼干还未来得及送出去。
0: 主人从不喜欢吃龙眼干。
1: 啊？那我就放在桌上，师傅若是想吃，可以随时取用。

0: 我们姐姐的见证，你是谁？谁派你来的？你不认得我了吗？青哥是我，周飞花。
1: 战娘手下留情，那是周美人。
2: 我的剑招就是你教的，你说过等你回来就来比试一番，我一直记得这个约定呢。我此番重生，丢失了太多灵力，许多往事我都记不得了。
3: 青哥不认得飞花了？
2: 回殿下，战娘娘不仅对周美人印象全无，也不再像过去那般一见如故，趣味相投。 原本还想着他在宫里有个朋友，能少些乏味，没想到他竟不认得了。殿下无需担心，战娘娘虽然记不得周美人了，但还有殿下和那些弟子相伴，想来应是不，只是他弟子众多，这东宫怕是待不下了，需将我在宫外的府邸收拾出来。殿下，战娘娘只认下了王随之等几人，其他的都拦在了宫外。
4: 王随之，
5: 是，就是那个能看气运、财运在京城经营着半数酒楼的首富。
4: 正是，且战娘娘还答应收林相长子林业庭为弟子。这京城谁不知林业庭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青哥怎么会收他为徒？你们几个还是乖，懂得孝敬为师。
6: 都起来吧！谢师父。王随之，我记得你以前很会看财运，哪里有灵宝，一眼就能挖到。这个本事可还在？
7: 自然，只是师父曾说，这是耗命术的本事，不可多使。
6: 但凡师父有所求，弟子一定竭尽全力为师父寻宝。师父，您有小五的下落吗？
8: 你找他做什么？
6: 当年大战之后，小五一直下落不明，徒儿无用，一直没能找到他。好在。
4: 如今您回来了，您一定有办法。你倒是有心了，不过不用找了，他已经死在了九重祭谷阵中。
6: 小五已经死了，
4: 记住。
2: 这世上再无木人，就吃这么点儿，胃口不好，还是有什么烦心事？不是，父皇先前在战场上落下了旧疾，如今身子愈发不好了。今日他提出。
4: 想要你炼的康平丹，炼丹，此事不急，等你养好身体要紧。反正我已经有了姐姐的灵力，炼个丹应该不成问题。知道了。听闻你寻了个宝物要送给我，巧了。 我也准备了份礼物要送给你。
2: 好啊。
4: 此乃北海夜明珠，1000年才得一颗，历代被皇室列为传承至宝，与你太子身份最为匹配。

0: 我想你一定喜欢。是。你要送什么给我？陛下御赐的珠坠。
1: 如此珍贵之物，
2: 你喜欢就好。

0: 也不知道陛下的身体何时才能康复，要是能早日跟你成婚就好了。我这一世可是专门为你而来，你可不能负我。
1: 秦哥，此生我定会护好你，你若觉得宫里闷，你就去找飞花叙旧。
0: 他，只不过是一个只会舞刀弄剑的粗鄙之人，只想仰仗周家权势，贪图太子妃位罢了。还好我回来了，没让他得逞。
2: 小花是个好姑娘，我跟她一见如故，只是这波云诡谲的地方并不适合她这样心思单纯之人，我不想让她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你可要把她护好呀。
0: 怎么了？
1: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政务要处理，下次再来看你。

0: 殿下怎么突然来了？用这个换你舞剑。殿下以前看我舞剑是为了追一目仙师，可如今他人就在宫里，何须我？他是回来了，却跟我记忆中的有些不同，从记忆打散。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重活一次，总该有些不同。
1: 他经历巨变重归，总需要些时间来适应。等他记忆恢复的那天，我再与他把酒论剑。

0: 今日由我来教你们剑阵。
1: 怎么是师叔授课？师父呢？
0: 啊，他去闭关了，日后都由我来代劳。
1: 雨桐师叔，

0: 诸位，今日西山历年一次的小考就结束了，恭喜冉冉夺得头筹，成为西山首徒。
1: 冉冉，这是代表首徒身份的宗门玉佩，今日将它赠予你，以后你就是西山首徒了。
2: 师父连收首徒都不肯亲自来吗？
1: 啊，哦，他闭关还没完成呢。对了，你先随我去一趟晋国。
2: 嗯，
1: 走。
3: 没想到竟然是小师妹拔得了头筹。
4: 我们练气才初期，冉冉已经中期了，怎么就不能拔得头筹？
5: 没想到冉冉法力进步如此之快，咱们也得抓紧修炼了。

0: 这是西山搜罗的针对无相灵根的修炼心法，配合这禁锢中独特的灵气地貌，可助你稳固基础，日后的晋升便可事半功倍。接下来这半年，你需要每日在谷中修炼3个时辰，我会在谷中指点，给你护法。
1: 不是说成为首徒，就能得到师父亲自护法吗？师父闭关这么久，还未突破吗？
0: 那有劳师叔了。
1: 怎么样，都记住了吗？
0: 嗯。
1: 那我们开始吧。
0: 器具灵台，年年存至。

0: 我闭关一年，才勉强保住月英出奇法力，所以水这笔账一定装算。起来吧，
1: 属下这一年来寻遍人间，可仍旧没有灵泉的下落。
0: 本座闭关一年多，土长老就给我听这话。念你护法有功，此事就先记下，以后再论。

尊上，这是将我赤门山脉灵力化作怨气，聚在烈火剑上，再通过烈火剑与灵泉共振感应，将怨气献祭给灵泉，助他突破封印。我就不信找不到灵泉。

0: 是我太想师父了，眼前出现了幻觉啊。
1: 刚在谷中好像发生了地动，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师叔，师父他近日出关了吗？
1: 比他出关还早着呢，你专心修炼，旁的就别担心了。
0: 嗯，
1: 继续修炼吧。
0: 哎，明霄，你刚刚有没有看清楚，那是不是师父啊？
2: 那到底是不是师父呢？

0: 灵泉这次异动明显，看来是要冲破封印了。各派需全力配合，尽快将灵泉找到。
1: 这穆青哥口口声声说不知道灵泉的下落，可转眼却害了开元真人。
2: 他的话不见得可信。
1: 吴善，你去盯着穆青哥。
2: 是。

0: 你和我分明就是一样的人，你管我用什么手段，能杀你就行。
1: 一气破心佛，林霄，刚刚我是不是进到了你的记忆里啊？你的记忆就是你魂主的记忆，那这其中是不是有我的前身？被魏咎围攻的那名女仙师就是我的前身。刚才出现的那位少年就是你的魂主，你要杀我？不对，你的魂主要杀我的前身，为什么？魏咎那个大魔头听说我跟他是同样的人，莫非我的前身也是恶人？难不成就是因为这样师父才不告诉我？林霄，你就不能想起一些别的什么记忆吗？师父说这仙树树枝与我的灵台相连，我的灵根自己长全了。凌霄，我的灵力滋养了你，所以你才能跟我分享这些记忆，对吗？只要我修炼得越来越强，就还会想起一些别的什么。

这里还是一样的冷啊。凌霄的魂主，我们又见面了。我刚在凌霄的记忆里见过你，我思来想去，你我之间一定有些误会。虽然刚才好像是你要杀我，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护我。我感觉我们好像纠缠很久很久了，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可能将来才会知晓吧。

0: 我这次来也有新的心事想要告诉你。这一年半的修行里，我不仅增长了修为，而且我还更加清楚明白了自己的心。我就是喜欢师父。当日中了桃花醉的所作所为，都是我心里真实所思所想的。仙术可以骗人，可当时的感受是骗不了人的。当时当我贴靠近他，我会心动。后来我见不到他，我会思念，甚至连在禁锢里以为是他，我都会开心。如果这都不算喜欢，那怎样才能称之为喜欢呢？师叔给我的那本书我算是看明白了，我反倒觉得书里那些人都太过纠结，没有长嘴不去明说，横生了很多误会，最终才成为怨侣的。就算打师父的主意会天打雷劈，那就劈劈看。
1: 明月
0: 就是我出关的日子，正好西山会出现比翼祥云，听说在此奇景下约心上人许愿告白定会成功，我打算约师父一起来。

就像我师父一样，孤孤单单的，心事全部交给别人。那被困在这里的你，心底也会有思念的人。

0: 炼气三期已成，恭喜你，然然，这块就可以出关了。
1: 师父会应我之邀来和我看比翼祥云吗？

祥云。冰心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好端端的哪来的风啊？我希望和师父。

0: 闪闪，师傅，
1: 一年多不见，我都在想念你。
0: 等等，为师想来听听你的选择。我自修无情道以来，深感道法的玄妙。这修仙的大千世界，最难的就是修行。既已决心入道，就要恒守道心，方寸不能乱。无论是有情道还是无情道，一旦选择，你都要坚守下去。道心一乱，道基就会不稳。对你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0: 走运，相遇莫名其妙散了，好不容易见到师父，想说的话也没说成，还被伤了一刻。
1: 太子最近在忙些什么？为什么来我这里次数越来越少了？
2: 娘娘息怒。
1: 说吧。
2: 回娘娘，宫外有一名叫温红善的仙师求见。
1: 他来做什么？下去吧。
3: 是是。
1: 温仙师当初在绝山上一口就回绝了我的提议，怎么现在后悔了？
3: 当初是我不该妒火攻心，伤了温仙师的脸，我愿意自损灵力修补你脸上的疤。
1: 没想到你因为这么点事就跑到京城来了，说吧，想要我怎么补偿你？折损灵力还是用这些灵宝来补偿？
2: 别装了，你根本不是母亲哥。
1: 温仙师何故胡言乱语？
4: 你此前在绝山主动提起穆青哥伤我之事，可是我这条疤根本不是拜他所赐。我当年上西山想带回易水，为了让易水回心转意，才声称他故意毁我面容。你若是真的穆青哥，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我说的对吧，穆然武？在哪儿？你为何扮作他？
1: 胡言乱语！我就是穆青哥，连苏易水都承认我是穆青哥。
4: 你能解开易水的刺面焚心咒，
2: 确实令我很意外。不过，假的始终成不了真，你我心知肚明。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要见到真的穆青哥，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另一个果子在十九年前就被挤掉了树下，你觉得他还会活着吗？
2: 他死了。他若那么轻易死，就不是穆青哥了。只有真正的穆青哥才知道灵泉的下落，你与他同为仙果，又是姐妹，应该比别人更容易找到他。你只要将他的下落告诉我，我便不插手你的事，否则我会把你真正的身份告知天下。

0: 今日倒是有几分严师的样子，啊！哎呀，才短短一年半，冉冉就已经炼气三期，当然，这里面也有你这个师傅背后教导的功劳。还是太慢了，玉灵丹顶多在莫然武体内撑一年半，要赶在他发觉之前，上山斩除鸡，才能真正保住他的灵台。想要让他快速筑基。 何不试试修仙界的老法子，让他下山历练，攒取功德？
1: 也好，历练气功德，最易筑基。
2: 婴童是这般反应，难道是你布下的符阵感受到了灵泉？
1: 看这罗盘的情况，似乎是在西北方向。
3: 传圣上口谕，金莲月降雨。

0: 动频发，以致河水倒灌，京城周边四方水道多有冲塌沙塞之灾害，朝廷开销的躺金已超十万，而水患依然严峻，此乃太子监国不力之过，命太子即刻出发巡视各州，监督河道治理，安抚灾户，将功补过，钦此。
1: 儿臣遵旨。
2: 吴公公，这月底就是祭天仪式，这时让殿下去治理河道，到时根本赶不回啊。
0: 这个请殿下放心，祭天仪式已交由三皇子代为主持。
1: 父皇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0: 回殿下，圣上龙体欠佳，三皇子每日吃斋如素，为圣上祈福，可太子府却金银珠宝鱼贯宴席。不仅如此，战娘娘之前答应给圣上炼制康平丹，整整一年过去了也没见得踪影，皇上这才动了怒气，将太子派去治理四方水道。老奴先告退了。
2: 这是三皇子又在皇上耳边嚼舌根，殿下快进宫解释解释，说不定还有转机。
1: 不必了，
3: 殿下神机妙算，一切皆在殿下掌控之中。
2: 治理河道就是殿下的意思。
4: 苏易水，我找苏易水。苏，
5: 你是何人？找我主人何事？
4: 吾乃秦玄九，是师父让我来找苏易水的。你喊得出来。
5: 你师父又是谁？
4: 我师父乃是威震天下的穆青哥。
5: 什么？
6: 你就是师父在战场上收的小徒弟？
5: 听师父提过一嘴，倒是没见过真人，不过跟师父素来的品味确实不太一样。
7: 师父啊，本来说战后就带我来见师兄弟，哎，可谁知途中被某个欺师灭祖的畜生给害了。
1: 师叔来西山何事
7: 啊？哦，师父说啊，要是这罗盘有异动，就让我来找你。罗盘没动，可不知为何它怎么就碎了。
5: 莫非是他做的？
1: 除了罗盘损坏，还有别的异常吗？
7: 最近这营中确实有几个兄弟无故失踪了，等找到的时候啊，这死状是极其的怪异。不过这我营中的事儿啊，这些事儿啊你们少管。
1: 奇怪，为何这罗盘上沾染的却是妖气？
7: 胡扯，我这军营里怎么会有妖啊？
5: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师傅呀，看看这上面到底是不是妖气。
7: 我一个戍边将士是不能随便进京的，这才只能来西山找人。
5: 那既然师傅嘱托过罗盘的事儿让你找他，你何不听听他的想法？
7: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

0: 是被一股妖力生生截断，已无法复原。这罗盘事关师傅所托之重要机密，其被打碎的缘由也至关重要，不能忽视。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在上面的妖气。
1: 这妖的出现必定会有怪事发生，想必军中士兵的死跟这罗盘的真相也有关，
0: 必须去营中一趟。
1: 嗯。
2: 主任，冉冉找你。
3: 事不宜迟，立刻走。
4: 哎哎哎，需要这么立刻吗？我还没吃饭呢，最起码让我吃口饭，拜拜这师傅住过的店呀。
0: 路上吃，心中拜。
3: 啊？
0: 冉冉下山历练的事，你来安排。
1: 行，我这就通知他们，四个人一起，要有个照应。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意把祥云遮住。
1: 林祥云，请听我心意，我希望和师父。
0: 这说明什么？说明
2: 冉和苏逸水搅在一处，这样才能探得灵泉下落。
3: 敢问几位可是西山仙师？
1: 正是。
3: 太好了，终于盼到西山有仙师下山了。近些日子总有兵士死在我打鱼的河里，而且死状诡异，求各位仙师快去看看吧，可千万别是什么妖物害人呐。
4: 正要找历练的地方，巧了。
1: 敢问老伯，打鱼之处在哪里？
3: 望乡关。
1: 我们知道了，一定会去的。
3: 那就多谢各位仙师了。有救了，有救了。
5: 但查兵士生死的事总要入营，但军营咱们平白无故可是进不去的。
6: 这望乡关营竟有这样的怪事，我们可正要去闹劳军呢。
7: 对呀、啊、我们四个幻术师准备了挺好看的戏法、想多得一些赏钱的，现在出这怪事儿，咱们还去吗？
8: 是啊，班主还去吗、
6: 啊、还去吗？
1: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9: 哎，我说师傅，这罗盘你都看半天了，到底什么情况啊？哎，苏逸水，我跟你说话呢，你要去哪儿啊？
10: 罗盘上有妖气，我去问过此地地形。
5: 假扮幻术师入军营，会不会露馅呢？
0: 士兵失踪，将官叛乱，军心不愿生长，咱们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查案啊！放心，没事，走，走。
11: 这是停尸房，那干嘛摆这么多咸鱼啊？找错地方了。
0: 新死士兵要藏住尸身，自然得用咸鱼遮位的，就是这里，走。
1: 尸首在水中被泡得发白，肚子却破成这样的大洞，应该是邪术。这里

0: 妖气，原来是妖在作祟。
1: 知道这些又有何用？万物皆可化妖，我们还不是无从查起。
0: 我有办法看到那妖。
2: 用木剑葵追溯尸体临死前所见，冉冉可真有你的。

0: 死者是被操控走向河边的，他身后真的有药。那怪物通体发黑，
1: 修炼一年你长进了不少，学会处处跟我作对了。
2: 你的上司，你要拿他下狱。
3: 人命关天，
2: 陆凌

0: 我们的人数已经不多了，
1: 我们不得许多。有本现在，你没有这个权利。此案涉及多条人命，又有多名失踪者危在旦夕，特使罗林峰请求特办。
0: 幸好，这朝廷的密旨，皇甫一直带在身上。大理寺少卿卢林峰，居功自傲，以致失察，故左迁函州云顶尉，以求断其秉性。若其潜心锤炼，只需鞭策；若仍胆大妄为，卢林峰，后面你自己看吧。

0: 不得外宣，我看咱俩祖上有交情，才透露的。据此模型用兵，可速破云顶仙阶。现如今最关键的是要快啊！我们迟一步，老费就险一分。龙凌峰。
1: 要速下决断啊！卢凌峰，你兄跟你说话呢。我听见了，仙阶与县县有合约在先，我这个县尉管不了。 ，你听不懂。江湖中人还真不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官位。既然不是一路人，以后不再相见。哎，卢凌峰，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喜君，还请别再添乱了。
0: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何意啊？今日你卢凌峰，不像我认识的那个卢凌峰。云顶仙阶是诡异莫测，不做准备贸然前往，确实容易中了埋伏。我也知道你受了伤，不是已无大碍了吗？ 如今找到了这个模型，应该即刻研究用兵之策，趁着天亮一举剿灭之才对啊！更何况你已经打草惊蛇，你就不怕那些奸邪组织之人逃之夭夭？谁跟你说是奸邪组织？那些哑奴，你亲眼所见啊！
1: 来历不明，且皆呆傻，又不会说话，这不正对上了？云顶频繁出现的人口失踪案吗？只是推测而已，没有证据。
0: 那你当如何？
1: 继续寻找证据。若指向云顶仙阶，请县里出公函，与之商讨。
0: 你说什么？
1: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听清楚？
0: 老费已确认失踪于云顶仙阶，你不救？身为县尉，不敢有私。
1: 那清溪呢？命案套着人口失踪案，这不正是彻查云顶仙阶的理由吗？你在教我怎么做县尉？
0: 知道，一定是黄甫潭或者宋商从中阻拦。他们虽是你的上司，可如今人命关天，有时越权行事也不算什么大错。我听说，云顶仙阶是上一任县令在时主张经营的，我想黄甫潭不会为了上一任的事儿跟你撕破脸。再说。

0: 就算撕破脸又如何？
1: 如林坊
0: 若是能捣毁这害人无数的云顶仙阶，咱们此次西行也算值了。
2: 住口！是不是忘了你只是我的私人主簿？不对，皇甫县令说了，在云顶只能称管家。
3: 不管是管家还是私人主簿。

0: 之辈。
1: 义兄，
2: 站住！
0: 从现在起，你就待在县县，不得离开我半步。
1: 龙鳞光是指不上了，你我当如何？
0: 趁天黑之前潜入云顶仙界，若救不出老费，便陪着他死。你仍按原计划去探那个美参殿，老费是咱们的朋友，咱们的恩人，还有那个清溪也同为生命，不可不救。
2: 老子不等什么海城时刻，我就在这睡觉，到明天早上领赏钱。
1: 怎么样？
2: 好了。哎，英啊，过来帮我一下啊！撒手！
1: 你确定要这样？
0: 为救老费。

0: 天黑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义兄和樱桃要去云顶仙界，还不有所作为吗？
1: 我无能。
0: 卢凌风，义兄白天问的话我再问一遍，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会变成这样？我本是相信你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胆识和勇气，但现在看来我错了。
2: 干什么去？
0: 云顶仙界救济师公。
2: 愚蠢。
3: 卢县尉，怎么对一个女孩子说这么难听的话呀？有失范阳卢氏的风雅。裴小姐，我听说令尊是前吏部侍郎裴坚，到云顶后你还没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吧？哦，那就好，今晚酒席宴上让皇府县令宋县长多敬你两杯。
0: 我可没心情喝酒。
3: 从长安到云顶，跋山涉水，裴小姐一路同行，与卢县尉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此时他虽稳坐县县，却心急如焚，裴小姐要想帮他，今晚这顿酒得喝好呀。
4: 这位是前任县尉司马亮，今日我被毒箭所伤，就是被他所救，司马兄值得信任，喝酒确实可以解忧，但今日我刚与他们吵翻，不知。
3: 放心，我已经替你约好了。
5: 裴侍郎的千金，哎呀，卢凌风，裴小姐随你来到云顶，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怪我，小女不想惊动县令县城，再说家父已被贬局县。
3: 被贬？那只是暂时的吧。我听说新天子所倚重之臣多数都是裴侍郎提拔的，怕是用不了多久令尊就会重返京师，入朝为相了。
0: 啊，倒是有这些传闻，不过都是传闻而已。
5: 裴小姐，请上座，请上座。
6: 亥时已至，半个时辰后关闭大门。届时未退出者，视为参与猎杀，生死自负。

0: 娘子真来了。
1: 既已约好，又岂能失约？只是外面那两个红袍怪人吆喝什么呢？听着好烦人。
0: 白日里，你不是说你知道云顶仙界的规矩吗？
1: 知道啊，我戴了面具，

0: 看嗨正时分，即将开始的猎杀游戏。哦，也听说过，那些店主都仓皇而走，你为什么不走？
1: 那不是和娘子有约吗？笑死人了，鬼都不信你。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待会儿你会不会猎杀我呀？
0: 娘子这么美，我怎么舍得？哦，真是一伙的。
1: 不不不，只是云顶仙街的老板是我的好友，他喜欢美声，他每次来我这儿美声，我都不收钱。

0: 作为回报，猎杀游戏不得骚扰我的店。你看，这么多颜料花样子，要是允许藏人再来猎杀，那要糟蹋成什么样子，还怎么做生意？当然，在我这里躲过一夜的人，也不能领取酬金。
1: 在你这里躲过一夜的人，都是女子吧？是，但你是最美的一个。瞎说，我还认识一个，不仅人长得美，舞跳得更美。哪有？
0: 娘子，你想画什么？画在哪里？芍药，含
1: 苞待放的芍药。
2: 画在哪里？肩头，一边一个。你不是来卖肾的吧？不美身，冒着被猎杀的危险来找你，就只有一个目的了，找人。那娘子叫清溪，善舞，肩头各画了一朵未绽放的芍药。前夜亥正时分，她来找过你。人在哪儿？
3: 头晕，你坐会儿，休息一下。你刚说那女子是在我这儿画的芍药，不过前夜没来过。你弄错了，想见清溪还不容易吗？先跟我缠绵一会儿，亥正时分把你卖上去，自然就见到了。
2: 仙府解谜箱的药我就不能，赶紧说，人让你卖到哪儿去了？
4: 上面，他们要找漂亮的女子做女亚奴，买家是从长安来的，十万钱一个。
2: 你卖了多少钱？
4: 三百钱。
2: 混账！你卖了几个？
4: 四个。
2: 我答应他们今天晚上再买两个。两个？除了我还有谁？

0: 云顶这地方风水就是好，常来贵人。记得两年前宋县城那位同窗可是带来了大人物啊。
1: 不能跟裴小姐比，喝酒喝酒。
2: 活佛县令宋县城，今日怪我太过莽撞，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现在借司马兄的酒，敬二位全当赔罪。
3: 客气了客气了，
4: 卢凌风敬酒，我自要相陪。
3: 来，你干。
0: 卢兄是因为什么事情赔罪啊？不会是云顶仙街吧？
2: 司马兄还真猜对了，就是云顶仙街。我很好奇，云顶县为何会允许它的存在？
0: 年轻气盛，当年我和你一样好奇，不过自云顶仙街开业后，我就心服口服了。你以为四面八方的人往这儿跑，仅仅是因为云顶是美酒之乡，仅仅因为这里不禁宴有夜市吗？不对，上一任云顶县令不到两年时间就提拔为沙州长史，那是因为云顶的赋税是函州之最。这赋税两大支柱，一个是酒，另一个就是云顶仙街。
2: 哦，
0: 有钱人来到云顶仙街是必由之处，卢县尉要是把他查封了，这黄府县令和宋县城可是要跟你没完呢。

0: 既然司马兄提到了此事，那我就说两句。关于云顶仙街的猎杀游戏，大唐却不曾有过。但是长期存在下去，会不会破坏本地的公序良俗呢？这一点卢县尉不必担心。这是我整理的名单，早就请皇府县令过目了，你看了就知道。迄今为止，死于云顶仙街的地痞、无赖、赌徒共计306人。我不敢说我云顶县完全风清气朗，但奸恶之徒至少被清除了70%以上，有前科案底的被清除了90%以上。
1: 我到任之际便有判断，为了发横财到那楼中亡命一搏的，多数不会是什么好人，故而我才知之。
2: 原来是这样，
1: 虽然其中死者也有少数良善，可做什么事儿都不可能万全嘛。
2: 多谢皇甫县令的教诲。
1: 不敢不敢，喝酒。

0: 皇甫先令，宋倩城，我敬二位一杯。裴小姐就别敬了，我一直看着呢。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裴小姐每次只是抿上一小口，这个敬法我们可没法喝呀。<笑>
1: 我敬酒只喝一口，但被敬之人要全喝完，这规矩啊是公主定的。
0: 去年在洛阳，卢凌风力战天铁兄，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公主。为表感谢，公主邀我们同饮，席间公主敬我一杯酒，我不知深浅，一饮而尽，就喝醉了，却醉倒在了公主的怀里。公主也没命人叫醒我，就那样让大家接着喝。 醒来后，我吓坏了，连忙给公主赔礼。但公主却说，从今以后，在大堂境内，我与任何人喝酒，只需抿一小口，但对方必须喝完。云顶当然算是大堂境内。等我回到长安，我一定会和公主说，皇甫县令和宋县城很照顾我和卢凌风。
2: 县令，
3: 抱歉。
0: 之前未讲明实情，此番西行是公主命裴小姐随我前来的。
3: 好，裴小姐敬酒是我的荣幸，我干。
0: 宋倩城，公主虽比不了新天子，不过朝中宰相多出自于他门下，您这是不给公主面子喽？
2: 哪里，我干。<笑>

0: 太正十分，猎杀祭旗，见得晨曦，十倍金银，先接金银垂四瓜，舍命一搏就能摘到了。
1: 不是两个吗？
2: 那个还没有画好，明日再送上去。此时已过亥正，想安全离开是不可能了，也不能叫那些杀手进来。一旦情妇的尸体被发现，咱们俩就危险了。
3: 女侠，是你救了我，我现在都听你的。
4: 别杀我，别杀我呀！
5: 放几个月前，你小子早就没命了，现在我们可舍不得杀你。
6: 看这

0: 小子身强体壮的，一定很值钱。走，陪你喝好酒去。
1: 走。
0: 我黄甫谈绝非贪杯之人。身为县令，我喝酒，大家就都喝酒，以酒为生的云顶人就有钱赚了。我这叫无为之治。
1: 说得好，我再敬你一杯。
0: 不喝了，不喝了。 再喝我就醉倒了。黄甫县令，我替家父敬您一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多年前您来过我家。裴小姐如果不提，我都不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尉，我就怕裴侍郎。
2: 记不住我呀！
3: 那日走后，父亲说：“黄甫谈面容平和，内藏锦绣，他日必成朝廷栋梁。”
0: 真的？裴侍郎对我竟有如此评价，我黄甫谈，看，哎。

0: 我那集失陪一下。
1: 宋县城，茅厕不在这边。
0: 哎，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1: 那可不行。
0: 你什么时候跟司马亮混到一起的？你们故意把县令灌倒，意欲何为？
1: 看来你猜到了，宋商，你要去云顶仙街报信，那可不好，还是回去接着喝吧。
2: 龙凌风，你想动云顶仙界，你别忘了那道圣旨，我现在就把你就地罢免。
3: 宋县长，这皇府县令喝多了摸他身上的东西，算偷还是算抢啊？
2: 这东西不是皇府县令的，这是你个被罢了官的，跟龙凌风勾结在一起有何好处？你得掂量掂量。
3: 是罢了官，白衣之身更自由。来吧，我敬你三碗。
2: 我不喝。
3: 宋商，今晚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要么我喝醉了横刀乱舞，让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凤凰，原来你早有准备。只能出此下策了，不然被就地免职，我一兵一卒都调不了。刚才宋尚书的密旨是为何物？
1: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细君，你立刻帮我起草一封信给陆都督，把今日之事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
0: 我要跟你一起去云顶仙街。怎么？
1: 你担心我？可云顶仙界凶险，你若去，我更会担心。那我留下给陆都督写信，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我会的。 多谢司马。

0: 用及时赶来相助，否则陆凌峰绝想不出这么好的对策。
1: 这小龙子耳朵灵，知道你有难处啊，特意跑去告诉我的。哼。司马兄，我着实费解，这云顶仙阶，那些蝼蚁始建于20年前，原想效仿长安鬼市，为夜间想做生意的人开放，结果因建在山中，且监工者偷工减料。
0: 大殿坍塌，势必失吕仙客的两个儿子就在那次事故中被砸死了。
1: 等等，吕仙客的儿子负责督建工程，
0: 终于在几年前竣工。可由于死过人，老百姓颇为忌讳，所以原本的计划迟迟没能实现。那时我已是云顶县尉，综合地理位置，往来客商的需求，更为以酿酒卖酒为生的云顶百姓谋福利。 提议取消夜间，在县城重新开放夜市。吕仙客极为反对，说我是云顶最大的酒商，推行此仗就是为了自己卖酒，甚至多次去州里告我。只是最终夜市开了，他的仙阶毫无价值。直到2年前。
1: 宋商的同窗巧舌如簧，何玉兰更号称是宫中之人，县令想高升，必要攀附，更何况有高额赋税，最终签下合约，猎杀游戏由此开始，吞噬着性命与金银。我虽反对，可他拿夜市要挟我，要关一起关，要开一起开，云顶不夜禁，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 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我又怎么舍得？只能忍到现在。卢兄既已看过模型，应该对云顶仙阶颇为了解。那就分兵吧。小龙子，马三、马喜，
2: 在。
3: 此三人已随我多次从后山摸上过云顶仙阶，
1: 大殿及周边几栋楼中应有多处暗藏杀手，今日射中你的弩箭，就是他们干的。
0: 若想一举拿下云顶仙阶，必须先清除这些杀手。你们三人配合陆县尉。
4: 是。
1: 司马兄，清除杀手的事就拜托你了。我身为云顶仙尉，应带队正面进攻，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0: 你是忘了云顶仙阶的所谓规矩了吧，陆兄？
1: 我戴上面具，就是现任云顶县尉。
0: 怎么？
1: 不放心把这么多人交给我？
0: 不是的，司马兄，
1: 别说了，我们欲捣毁云顶仙阶，定擒贼先擒王，而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我从正面杀入，替你吸引明枪暗箭，一旦我有失你在线时，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0: 不行，
1: 就这么定了。我一身白衣，死不足惜，可你是云顶县人县尉。 你若有差池，此战必功亏一篑。再被那宋商反咬一口，你当如何？
2: 听威兄的，就此分定。卢县尉，跟我们走吧，这里有条近道。

0: 随本县尉直捣云顶仙剑，行军一刻之内调队者斩。是。
1: 情夫送来的，
0: 是，说好了两个，如今只送来了一个。估计另一个，他是舍不得了。 情夫这个色鬼，改天把他也制成哑奴，就让他不停的画。小娘子虽称不上貌美，却也让人喜欢。等你以后变得听话了，我做你第一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清晰可在。
1: 清晰，清晰。他，好像就是他。我之前在清风那儿见过他。
0: 先别着急，我自会救你们。
2: 饶命啊！
3: 你可真会藏啊！啊，告诉你，这棺材每天都能拎出人来。起来！
2: 是我财迷心窍，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啊！这次就放了我吧，饶了我！
4: 倒是不杀你，不过以后你就不是你了，什么老母、婴儿，忘了吧。
3: 走，你就不是你了。
2: 饶了我吧，
3: 亚农。
2: 饶了我吧，饶了我。
3: 起来，
5: 二位，这就要走了。
4: 还有一个，
3: 你刚才躲哪儿去了？
5: 我躲哪儿了，用不着你管。我问你们俩，若是为了挣赏金，我是不是已经挣到了？刚才你俩可没找到我。不过那点赏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此次前来是要见吕仙客。别跟我说他不在这儿啊，除非你们俩只是小喽啰，根本见不到这仙阶之主。

0: 风箱之中，吹风的时间要长一些，如此物怪就不易再恢复原状。
1: 主人，
0: 有人能叫出我的名字？
1: 啊，对，
0: 像书生。谁呀？带上来。
1: 是。啊，饶了他！快走！
2: 怎么会这样？

0: 先用酒腌泡，再施以神奇的手法扭曲人的五官，索德雅奴就无人认得了。吕仙客吕老，您好手段，您真乃仙界之客也。
1: 既知我名，你是谁？
0: 在下苏无名。
1: 苏无名，听往来商客提起过你和那卢凌风的名字，说你是狄公弟子，有些手段，老夫不想惹麻烦，主动躲了。可没想到啊，你到云顶没有几日，倒是离老夫越来越近了。
0: 如此说来，您是故意失踪，就是为了脱离我们的视线。
1: 是啊，可还是被你们找来了。我听说你只是那卢凌风的谋主书生而已，来送死吗？
0: 苏某天生对诡异之事就特别好奇，我不亲眼来看看，又怎知这云顶雅奴的来历？只是我有一事不解啊。那秦州赵雷不是你们的同伙吗？怎么也变成雅奴了？
1: 赵雷啊，两年前他来到云顶，仗着和那个宋商是同窗，又巧舌如簧，把那前任县令骗得跟个傻子一样。我亲手设计的，死了我两个儿子才建成的这宏伟建筑，成了他的云顶仙界。我假意与他合作，还出了许多的金银。直到半年前，我觉得我不再需要他了，就把他扔进了酒池。谁知道他没有被淹死，没有渴死，没有饿死之事，傻了，哑了。我就运用柔骨之法，改变了他的相貌，把他做成了第一个云顶雅奴。
0: 我明白了。而后的猎杀游戏就变成了猎奴游戏，所有参与者皆被做成了云顶雅奴。
1: 主要是云顶雅奴供不应求啊，大把的金银谁不想赚呢？我还在炮制一批云顶女奴，他们个个都经过美神师的仔细挑选。你想，貌美女子没有废话，你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这样的女奴10万钱一个，太便宜了吧。
0: 这倒满足了男人的欲望，一定好卖。哎，可是吕老，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儿子又死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 一把年纪又如何？你看这是什么？你知道那些雅奴为何会变吃雅吗？因为他们的灵魂被我淹了出来，这便是那吸取灵魂的所在。只要我攒够1000个人的灵魂，我把它一次享用，便可以长生不老。
2: 主人，别跟他废话了。
0: 我还有一事要问。
1: 说。
0: 每日都有在猎杀游戏中胜出者得到赏金，那不会都是你的手下假扮的吧？
1: 当然，否则每夜送上门的怎么会络绎不绝？
0: 哎呀，吕老真是高明。
1: 少拍马屁，很快我便会让你从这高处

0: 着滑梯，如梦幻一般滑入我的酒池。经过精心腌泡，打捞上来，我亲自给你扭骨。狄公弟子做成的哑奴，我得卖多少钱呢？20万？不，我要留你在身边自用。
1: 若如此，苏明多谢吕老。
2: 这人是不是傻呀？哎，
1: 二位兄弟就别笑话我了，受人排挤算计，不得不从长安逃到了云顶。这一路上就有3波刺客要杀我，我每天如惊弓之鸟，如丧家之犬。想我苏无名虽师从狄公，却一事无成，漂泊半生，如今还是白衣之身，又惹人妒，遭人恨，每天有多少人要置我于死地啊！人生于我何其苦啊！今日一见到吕老，就觉得格外亲切，甚是崇拜。您能收我为徒吗？您制作哑奴这绝技，他得有传人呐。
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你是在骗我，我不会让你的当。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了，把他扔到酒池里去。
1: 等一下，把我扔进酒池变成哑奴，倒也了却了我此生诸多烦恼。吕老，请再受苏明一拜。书生之怒，血溅五步。老贼，你轻敌了吧？你们俩把刀放下，不然我现在就摸了他的脖子。
3: 好，太好了，你赶紧宰了他，你宰了他，这云顶仙界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0: 玉郎，你在说什么？快救义父啊！
3: 呸，我是看你手上有金银，云顶有势力，才叫你一声义父。现如今死去吧。
0: 你个假货官，你竟敢背叛我。
3: 我当然是假的，是你和宋商找雷串通一气，逼着我冒充宦官，伪造书信骗那个杀县令的。再说
4: 我原本就是和赵雷一起来的，对你哪儿来的背叛呢？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杀了黑玉郎！
4: 义父，老东西，你也不看看，如今这云顶仙界，红袍、绿袍，哪一个不是我的亲信？索命十三星，还不都是我江湖上的朋友？哦，对了，还有他们。
5: 主人，
0: 玉郎，我一直对你细心栽培，委以重任，你怎忍心背叛我
3: 啊？你呀，年纪大了，自己干不动了，就想找一个人来帮你干活。可你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不信我，利用权力来试探于我，还找了2个人来监视我。我这个时候要是不再做点

0: 什么对得起你的试探呢？背信弃义，背信弃义之徒！背信弃义，那我也是跟你学的。还有你苏无名，你可真是狡猾多端呐！刚才你那一招，扮猪吃老虎，精妙绝伦。抹了它，抹了它的脖子，杀了它！不舍得。那你们俩就一起下去吧。过些日子，我来为你们牛骨的亲手把你们两个变成一对云顶的老鸭子。
1: 泡在这里这么久，怎么还这么清醒？不像他们似的。嘘，还不是因为有那个醒酒柱。张宇，过来，快吐出来！苏先生，我不听劝告，恐怕要跟我阿兄一个下场。
2: 快快快，
1: 喊一会儿，要不然待会儿你也晕了。
2: 哎，张宇，就是那个人。 就是他把你哥赵雷变成了哑奴，老子老东西，饶命饶命！老子，我杀了你！
1: 想用这种方法吸走人的灵魂，真是痴心妄想，荒谬至极！
3: 你们动身吧！
4: 你快喊一声，一会儿你该晕了。
3: 但是。

老东西，还指望他长生不老啊？做梦！

云顶下在卢凌峰，奉命查封云顶仙剑，尔等还不束手就擒？兄弟们，跟我冲！不与顽抗者，杀！杀！杀！

0: 什么？不可能！
1: 是真的，你来看。
0: 来得好啊！既然来了，我就让你有来无回。
2: 你们这帮亡命之徒，各自的底细本县尉早就摸清楚了，非匪即盗，个个负命案在身，如今躲进这云顶仙街，号称什么索命十三星，今日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还不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0: 射死卢凌风，我射死云顶县尉。

0: 司马兄，司马县尉，司马县尉。
1: 司马亮，
0: 伤势如何？
2: 陆建文，莫分山真要辱没，
1: 把我耙子拿来。

0: 业绩，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是我司马亮为官十二载最大功绩。
1: 我听说朝廷给云顶下了一道密旨，上面写了什么呀？
2: 这你有必要知道吗？
1: 啊？
3: 卢凌风，不光义兄想知道，我们都想知道。
4: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居功自傲，以致失察，故左迁函州云顶尉，以求断其秉性。若其潜心锤炼，只需鞭策；若仍胆大妄为，卢凌风，后面你自己看吧。
5: 若仍胆大妄为，或越级行事，亦或谤毁朝廷，可就地免职，押解回京。卢凌风身边常有蛊惑之人，素无名当，可就地正法。
1: 哎呀，竟有这道密旨，我苏明真是个人物啊，连当今天子都一直惦记着我呢。
2: 这云顶邪门的事儿可真不少，为了开设仙街，什么宰相密函、都督的信都是假的，连这道密旨也以真伪难辨。
1: 哎，你不用安慰我，被天子惦记是好事儿，无心甚慰。不过卢凌风啊，卢凌风，如今的你比当年我在长安初见时的你已经脱胎换骨了。
2: 何出此言？
1: 你若意气用事，当即就得被解除官职，也就失去了指挥捕手的权利。没有人手，攻破云顶仙街就成了空谈，更救不出老费。我苏明也得跟着掉脑袋。可你这一忍，是万全之策呀。忍得好，忍得妙，苏明敬佩不已。
3: 卢凌风，那日我错怪你了。
2: 但是确实是我们迟一步，老费就险一分。但我笃定老费是神仙中人，不会有事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是无能之辈。
1: 这就又回到了从前的卢凌风，小心眼，记仇。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卢兄。
1: 卢兄，云顶仙街已彻底查封，有关重新实行夜禁的公事，我已经起草完了，还请卢兄过目。
2: 为何重新实行夜禁？

0: 陆兄，你到云顶的时候不是也反对的吗？
1: 云顶仙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夜市，而不做夜境早已是云顶的传统，且为百姓所乐见。我想就不再改了吧。
0: 那苏先生的意思，
2: 我听卢

0: 多有冒犯。今日我是真心想听苏先生的意见。
1: 苏某以为夜禁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安宁，若为官者都能施政为民，诚心为百姓做事，那么即便是取消了夜禁，我大唐也能清平安宁。
0: 苏兄高见。
2: 禀皇甫县令、卢县尉苏先生，截止至今日，已在云顶境内解救哑奴174人，暂都安置在云顶仙街原址等待救治。好消息是，费技师费神医已经治好了3人。
0: 哑奴还能治好？看看去，
3: 请。
4: 张嘴，
5: 老费，皇甫县令来了，
4: 让他等着。
1: 费神医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这样，还请县令。
0: 我理解，我理解。
4: 带他去吃药。
1: 县令，
0: 神医，听说您已经治好了3个。
4: 经初步诊断和统计，共有哑奴174人，其中重症患者1/3，需治疗3个月方可痊愈。
0: 那轻症的呢？
4: 轻症嘛，1个月就好的差不多了。
0: 那他们的面貌？
4: 骨相骨相，一个人的长相和他头骨的形态和特点密不可分。那个吕仙客所谓什么柔骨之法，那还难得倒我费神医。假以时日，这些哑奴的相貌皆可恢复如初。你是县令？
0: 正是。
4: 请坐。这些哑奴将近有1/2都是良善呢，你是怎么做的县令啊？啊，听说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你愧对朝廷，愧对父母，愧对苍生百姓啊你。
0: 是是。
4: 行了行了，我这儿还要治病救人呢。
1: 老费，县令公务繁忙，专门来看你，你看你。县令，要不咱们
6: 啊，不会是苏明教你的吧？
4: 骂人还用他教？我就是想趁此机会教训教训那个黄甫谭，让他知道怎么做官。
6: 费叔了不起。季时公你也别太辛苦了，今儿早点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还有我买了云顶最好的酒。
4: 那个长生醉呀、啊、那都是腌制哑奴剩下的玩意儿，不能喝。
6: 我买的可不是长生醉，云顶红。
4: 云顶红倒是好酒，不过老费已经发过誓，不把这些哑奴都治好，我绝不再喝酒，滴酒不沾。
6: 什么？
5: 苏先生，卢县尉，费神医已将驱除长醉、恢复记忆的药方传授给我，正点的手法我也学到了，我着急赶往杭州救我兄长，就此别过了。
7: 到杭州后，莫忘将药方和手法转授给官县，如此周围的乡县

0: 须将他交给韩州的司法参军马蒙，云顶仙阶之祸由他而起，他虽易受其害，但罪不可恕。这个我明白，我绝不姑息阿兄的罪责。
1: 赵宇，未来有何打算啊？这世间除阿兄之外再无其人，他犯下这样的重罪，我也没脸回家乡了。
2: 只待流落江湖，死在哪儿算哪儿吧。
3: 你习得一身武艺，不如到陆思安陆都督的军中效力吧。也许未来立下军功，还能为你阿兄减轻一些罪责。
2: 只是无人推荐，陆都督帐下又岂是我能去得上的？
3: 带上这封信，陆都督会收下你的。 你能为阿兄舍命征战沙场之时，不会当逃兵吧？
1: 请苏先生放心，赵宇得苏先生推荐，定当全力报效，早立军功。

0: 司令，您找我？二位，这是我刚写的，
1: 好字，确实好字，有皇甫太尉之风。惭愧，惭愧呀！今日被费神医骂的我是。 死的心都有了，我就怕黄泉之下无颜面见祖先。黄甫坦发誓，从今日起做个明白官，再也不喝酒误事，再也不听信小人的谗言，再也不……我想让云顶仙阶即日起更名云顶医馆。 又献些出资，让费神医做堂问诊，除了医治哑聋，也能造福云顶百姓。不知二位仁兄意下如何？
2: 黄甫兄能知错就改，苏明佩服之至。猎场改医馆，实为高见，就听黄甫先令的。

0: 你这是？我听说，我还以为你
1: 云顶玉里的宝康已经在绝婚文书上签字画押了。
2: 以后我可每日来跳舞，没有男人等着伺候，更不必早走。不知掌柜的还愿意雇我否？
3: 哎呀，清溪啊，你说什么呢？最近没有你，客栈的生意差多了。还有新任县尉卢林峰捣毁了云顶仙间，本县再无奸恶，他还支持开放夜禁，如今云顶夜市越来越红火，咱们也在夜市上卖酒，你愿不愿意去那里跳啊？

0: 每个大人都，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

0: 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哎，既然大家都是同行啊，顾总，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问谁，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1: 可以，
0: 就是一个中等的污水处理厂，它的最大的核载的处理量能有多少？
1: 大的行业来说，水务行业包含自来水公司，还有污水处理公司和一些其他相关的市政单位。我们金盟水务主要是负责几个园区，
2: 园区能发展到今天，真的是要感谢大夫市长。现在凤凰经济开发区已经跃成为全市算是第二大最优秀的工业园区啊。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年我们园区会推出三大优惠政策，首先就是厂房租金方面啊，
0: 对，
2: 只要是今年新入驻的企业，在建设和租赁期间可以免除租金。
3: 哇，这个太好了。
2: 另外啊，入驻的头三年可以免除管理费用。
3: 那太好了，前三年正是工厂运营压力最大的时候呀。
4: 其实啊，凤凰经济开发区在租金上很有优势，我们主要的顾虑啊还是在配套设施上。
5: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着手引进更大规模的环保公司、物流公司什么的。我们的规划是打算在5年之内打造一个可以和全球接轨的现代化工业园区。
3: 漂亮，很好。这数据不对呀，你看，这几个都超了。
6: 超了正常，

0: 今天晚上谁值班？
1: 我值班。
0: 你盯紧一点，把握一下流量。
2: 知道了，您放心吧。正光，明天上午又要来水啊？
0: 是，还得来洗车。这个市场部只知道歇火，根本就不管我们能不能出。
1: 咱们拿钱干活，跟着干就好了。
0: 这钱拿着烫手啊。

0: 你还好吗？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啊。你不可能不知道水陆公司的业务范围啊。我只是担心啊，他要跟你攀关系。你现在是环子庭的顾问，要是跟他熟悉了，以后有关金盟水务大案的，你就不能参与了。啊，当然啊，我也不是帮你做决定。如果你想，
1: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跟他是朋友，我就不能做环子庭的顾问了。
0: 如果你们没什么联系，倒也没什么关系。
1: 你会影响你吗？
0: 当然不会啊，我又不认识他，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影响我什么？放心吧。哎，你饿不饿？刚才看你也没怎么吃，要不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是今天了解到几个环保技术的新概念，想跟你探讨一下。
1: 如果你愿意，到我们家做饭吃吧。
0: 好啊，阿姨在吗？我不能空着手去啊，买点礼物。
1: 她游三峡去了。会做饭吧？
0: 当然了。

0: 我们先用一号池和二号污水池，我们先排。三号的话，如果三管齐下的话，这样会造成拥堵，排放量过大。
1: 可以，
0: 好吧。

0: 好了，接下来放什么？
1: 啊？
0: 放什么？
1: 应该是放蜂蜜。
0: 蜂蜜，蜂蜜有有。放多少？
1: 适量。

0: 差不多了。
1: 这然后呢？
0: 按摩呀。
1: 那就按摩呗。
0: 哎，别别别，我自己会来。

0: 这是多长时间了？20分钟。哎，警察同志，你这么着，来，看，您快查查吧。我们整栋楼的住户啊，都埋怨说这水都臭了。这你们要找自来水公司问一下。
1: 哎呀，您不知道，楼下那703那住户他老婆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人了。我们所有的住户啊，都怀疑他会不会是被……啊，对，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案子，说有人把尸体扔进蓄水池，附近的居民喝了好几天才被发现的，
2: 无凭无据的，你们也别乱说话，赶紧上去把盖子打开看看。

0: 慢点啊，慢点，慢点，辛苦啊，二位。我踩到了是吧？
1: 对，
0: 太好了，我们赶紧回市里去检测啊！辛苦二位了啊，那咱们先回去吧，走。
2: 去采水样检测，具体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
3: 市长，我建议马上停水，不然的话，市民饮用了污染水出了人命，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4: 全市停水，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现在多家当地的自媒体号啊，都在网上散布这次污染是人为投毒，现在全市是人心惶惶。
1: 水是臭的，今天洗不了了。
2: 哎，我的水瓶里还有点水，你先用我的吧。
3: 那你用什么呀？
4: 你们快看论坛，说是江面被污染了。
5: 我这里有一篇知情人士的分析，说是有人报复社会，往水里投毒了。啊，
4: 投毒不至于这么多地方同时停水，好歹咱们都是学环境的，别跟着串谣。
5: 不是啊，我阿姨他们那边也说是投毒，他们小区有人喝了水，已经口吐白沫送医院了。
6: 备用水啊！
7: 徐薇姐，店里有说怎么回事吗？咱们这点水根本不够一晚上。
6: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床的病人伤口要清理，先去处理他的。
7: 好，
8: 让一下，大家快让一下。
6: 怎么了？
8: 患者胃绞痛，可能是食物中毒，马上安排洗胃。
6: 是的，
8: 快点，快。
9: 我们先跟公众说，是因为管道检修，暂时先停的水。
10: 我倒觉得许副市长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们水样检测需要时间，污染源头和具体的污染物，我们也需要时间去查。

0: 市长，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大江市现在是在一个重要的招商时期，如果现在爆出来是因为污染问题导致大停水，这对咱们的招商那是致命的打击。反正到最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停水，绝不能是因为污染问题。
1: 徐副市啊，真相可是掩盖不住的，虽然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我们第一时间采集的水样和老百姓反馈的信息综合情况来看，水里的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绝对超标。说是管道检修，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0: 我们并不是想
2: 别吵了。首先我们马上发布停水公告，等环保跟水利部门的鉴定报告出来以后立刻公布于众，咱们不要碰到问题就老想着掩盖自己，咱们要正视困难，正视危机，给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
3: 走吧，
4: 我全都要了。
5: 你凭什么全都要了呀？啊，就你一个人要喝水啊？你是不是要囤货倒卖啊？
4: 我爱买多少买多少，国家都没管我，要你管啊？
5: 老板，你不能全卖给他，你必须得限购。
6: 啊，大家排好队，都有的啊，都有的。
7: 水资源替你们解决自来水的问题。
4: 谁呀你？谁呀？我凭什么听你的？
2: 哎，老板，我是双门的钱，这是谁？我全买了。
7: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请大家相信我。
8: 有序排队，好不好？有序排队。
7: 你是老板吧？
8: 根据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所有哄抬物价的违法所得都会被没收，而且会被处以五倍以上的罚款，还有情节严重者会吊销你的营业执照。所以，请你不要哄抬物价。让大家有序排队，不要引起恐慌，好吗？
9: 对对对，违法乱

0: 事我绝对不会做，打死我也不能给大家加价。
1: 来，大家排好队了，
2: 大家都排队，一个人限购两桶，限购两桶啊，不要抢，排好队，大家都有啊，大家都有。
3: 你们怎么出来了？
4: 为什么停水了？怎么回事啊？
3: 正在查呢。
5: 来，我帮你吧，让好好的，怎么停水、啊？
3: 别动了，别再把腰闪着。
4: 就是，你快歇着吧啊！老远，弄的水多不多呀？回头我给曲院家送点，他们家孩子都在外地。
3: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0: 你也得小心啊。
5: 好嘞，开电梯去。
3: 您也慢点，别摔着。
5: 没事。
6: 妈妈，为什么停水啊？
7: 因为水污染了呀。
6: 那妈妈会去保护水吗？
8: 当然会啊。你们妈妈要去惩戒那些污染水的坏人。
6: 哇，妈妈是英雄，是自来水超人，是长江超人，不对，是大海超人。
7: 超人。
9: 这次大江市面临的水源严重污染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大江市人民政府紧急启动了应急预案，对我市的用水大户进行限量供水，还有那些洗车场、浴场、游泳馆暂停营业，紧急储备水优先提供给医院和一些重点的企业。
10: 来，下一个，下一个。
9: 此外，我们还向邻近的市县进行了沟通，对我们大江市提供饮用水资源，同时我市现有的560口水井，还有我市企业生产的2000吨纯净水统一调配。

0: 喝这个，哎呦，谢谢你啊，小伙子。
1: 没事，哎，我这都多少年没遭这个罪了。您不用太担心，雪公应应该会尽快恢复的，您放心吧。
0: 临江是我市的命脉，也是我省的生命之源。这次的污染源到底是什么？我们将严查到底，严惩到底。
2: 这边看看。

0: 这片水域，氨氮、总氮、总磷、高锰酸盐的指数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指数很大，应该就是突发的污染事件。我们刚刚从自来水厂出来，第一批净水因硝砂环节的水完成了抽样的实验，检测结果也不理想。
1: 肖老师，只是硝砂净化是没用的，这里啊毕竟是大江老百姓生活用水的水源地。

1: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待命。你竟然找这儿来了啊！
2: 我妈说您登船做志愿者来了，没想到您这么敬业，大周末的还出去巡航。这不昨天晚上停水了吗？我抢了些水给您送过来。
1: 你爸你妈让你来的吧？
2: 啊，
1: 等着。
2: 你说吧，他们让你来送水，你就送啊？
1: 啊！
2: 你不知道咱们搞司法的这个下级给上级领导送东西意味着什么？
1: 哎，可千万别扯上我，都是他们让我干的。<笑>哎呀，
2: 这是雷总得想，怕啥就来啥。你就说吧，这次这个大停水，你心里头没点什么想法？
1: 水污染啊！
2: 在我看来啊，水污染的审理难点和市政府现在面临的难点是一样的。污染源很可能是多因一果，而且从地理区域上来看，具有跨区域流动性的特点。
1: 现象有了，办法呢？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但是一直没敢跟您汇报。说说看。
2: 水系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治理，或许进行流域综合管理，这会是一个方法。比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不过呢，这可能会涉及到跨省、跨市业务。你别说，咱们两个在这点上还真是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1: 是吗？
2: 这本东西啊，是我对临江上下游和附近这些个旁支水系在调研的时候做下的笔记。 里面也记录了一些我对自然环境建设的一些个深层次的想法，你拿回去看看，消化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在更高的层面，达成共识。
1: 没问题，马上贯彻学习。
2: 江豚保护协会，
1: 志远，您穿这衣服挺可爱啊。
2: 感兴趣吗？感兴趣你就捐点钱。
3: 我保证也给你弄一下，没问题啊，我正想为江豚保护出一份力呢。好了，行，那我先走了，曲。
4: 好
3: 啊，
4: 再见，
3: 曲，
1: 谢谢你爸你妈啊。
3: 好嘞。
4: 嗯，你放心，我们一定配合工作。好。 行，有什么情况，我会向你及时汇报的。再见。园区来的电话，
5: 是因为大停水吧？
4: 临江沿岸要进行环保大整顿，随时会到我们这儿来抽查。你们最近都给我注意一点，让数据室加大检查力度，一点标本都给我抄。
5: 今天天地依然。 又拉了2车废水过来，
4: 按规定处理吧。
5: 不是，胡总，您知道的，我们的 SPR
6: 池处理不了高浓度废水的，那就把他们稀释一下，对进一号池。已经稀释不了了，胡总。郑工，你是经理，这是你的职责。
5: 老郑，老郑，
7: 天灵染那边最近也在应对环保检查。
4: 奶水会少点，你们都给我盯紧了，别往枪口上撞。等停水这事查明之后，
8: 我听说停水是因为水源污染，
4: 跟我们有关系吗？
8: 给我记住了，大停水跟金蒙水雾没关系。 水源地在上游，我们在下游。

0: 这么多的垃圾出去！
1: 哦，还有，来，
2: 曲老师，您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

0: 我都没考过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啊。要不趁这个机会，你老公没有辞了。
1: 你怎么又劝我辞职啊？
0: 不是，我这是担心你的身体，你们俩可以再努努力啊。
1: 你跟妈一样啊，天天脑子里就是孩子。
0: 你要是不想要孩子也行啊。
1: 我没说不想要。 就是干嘛这么着急呢？总催我。
0: 你到时候养完身体以后，你真的想再回去工作的话，你到时候再回去呗。
1: 你到时候真愿意让我再工作啊？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50000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600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伤亡骤的几十万山呼海啸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低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所有的兆象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史关键时刻，这位部族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命令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飘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

0: 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补骨、补甲，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大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族首领孤公胆夫的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在周
1: 华氏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

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是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

0: 我们是银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马上就走。

0: 与漂浮卫队，
1: 沙漠里的骆驼向导。
2: 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找到宝藏。
3: 直觉告诉我应该快。
4: 真的吗？太好了，别人都觉得我的想法太疯狂了，幸好还有卢克你相信我。
3: 我爷爷说，疯狂和伟大只有一线之隔。
4: 哎呀，太对了，只要找到宝藏，我就从疯狂变成伟大了。卢克，早点休息吧，也许明天就找到了。晚安。
3: 晚安。想想明天就可以找到宝藏了，还真有点兴奋呢。哎，我该不会失眠吧？
2: 卢克的呼噜打得太响了，反正也睡不着，我再去那边看看。
5: 宝藏。

0: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 换了新牙刷。牙膏怎么自己出来了？
2: 我帮你改造的电子智能牙刷怎么样？
1: 智能牙刷，
2: 这个牙刷可以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自动挤牙膏，是不是很棒？
0: 留下，这个怎么停
2: 啊？按这个刷牙按钮就可以了。好了，我忘了它能自动喷水了。
1: 刘星，我觉得你这发明用来洗澡也许更合适。
2: 这个。你的意见我收到了，我会好好考虑的。风貌彩虹，你们要不要也来试试我的？闪电，我这里还有很多发明，你要不要再试试？

穷凶。

0: 上起来，我发现灰灰博士不见了，营地周围我都找了，哪儿都没有。
1: 那他能去哪儿呢？
2: 你们今天有什么计划吗？
0: 对了，我和灰灰博士计划今天要去那边，他应该是着急先走了。
2: 好的，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0: 等，我也要一起去，这是我做沙漠向导的第一个任务，我一定要把灰灰博士安全的带出来。
3: 可是，
0: 放心，我对沙漠很熟悉的，保证不添乱。快，我们快走吧。
1: 寻宝？
2: 你是说灰灰博士是来沙漠找宝藏的？
0: 准确来说是找一片绿洲，传说它就在这片沙漠里的某个地方。
1: 传说也能信？
0: 当然能，我爷爷说，没看到的事不代表不存在。
2: 你爷爷？
0: 对，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沙漠向导，我就是因为他才来做这份工作的。
1: 那他告诉过你绿洲在哪儿吗？
0: 这倒没有。不过我爷爷说，只要在绿洲附近，你自然就会感觉到的。
1: 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得再快点。
2: 好热。我有办法让大家凉快些。
0: 哇，你居然有遮阳伞？
2: 其实它是我新发明的超级强力旋风扇。
0: 风扇，
1: 快打开凉快一下，
2: 大家准备好要开始喽。
4: 哇，好凉快啊。
2: 怎么样，凉快些了吗？
1: 是够大了，只是不适合在沙漠里使用。
0: 如果觉得热，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爷爷的秘诀。
2: 什么秘诀？
1: 快说说。
0: 秘诀就是心静自然凉。怎么样，感觉凉快点了吗？
3: 感觉好冷啊。
0: 地方怎么和地图有些不一样？我发现了。
2: 你发现了什么？
0: 我发现我们走错方向了。我们应该往那边走。
3: 我果然还是不如爷爷。
1: 没事的，卢克，我们快走吧。
3: 太热了。
2: 对了，我还有一个新发明。
0: 是什么？
2: 启动吧，冰块制造机。等着吧，马上就有冰块吃了。哇！
3: 温度太高，制冰机坏掉了。我的发明关键时刻全都没有派上用场。
1: 其实你的发明都挺棒的，就是不太适合在这里使用而已。
0: 我们快来看。
2: 绿洲？有点不太对劲。为什么听不见水声？
0: 对呀，爷爷说可以感觉到的呀，为什么现在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2: 是海蜃楼？

我是你的向导，一定要把你安全。

0: 上就好了，我来了，这下不会陷下去了，而且我还带走了栖息地，你把沙子搅松，这样就能把灰灰博士拽出来了。
1: 刘星，这次多亏了你的发明，我们才救出了灰灰博士。
0: 是啊，刘星，我就说你做的东西都挺棒的吧。我终于造出了适合这里使用的发明。
2: 卢克，
3: 闪电，
2: 灰灰博士，我们在这里。
3: 你们没事吧？
0: 没事，就是灰灰博士需要做一个全身检查。
3: 走，我们护送你们回去。
4: 没有找到绿洲，我不能走。那里有我研究沙漠种植法的重要参考资料。我感觉到了。
1: 你们看，爷爷说的果然没错。哇，
4: 绿洲！
0: 卢哥，你真行，你是怎么找到绿洲的？
1: 我是靠它闻到的。这可是祖传的。
0: 靠你的鼻子。
5: 是天生的沙漠向导，他们有灵敏的鼻子，甚至能嗅出1.5公里外埋在沙丘下的水源，而且他们脚掌宽大，走在沙上也不容易陷下去。哇，
0: 怪不得卢克在流沙上可以站那么长时间。
6: 对，我就是用了这个原理做出了救灰灰博士的发明。
4: 哇，你们看，有了这些资料，我一定会研究出沙漠种植法，找出因地制宜的诀窍。
7: 因地制宜？
6: 对，发明也是一样，适合使用的发明才是最好的。闪电，闪电，我回去把那个牙刷再改造一下，保证不会出问题了。
0: 不用了，我直接拿它洗澡就好了，这也是因地制宜嘛。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0: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大包裹，
1: 请稍等。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也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1: 张飞飞
0: 到，因为有你。
1: 张王
2: 到，
1: 刘旦旭

0: 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禾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禾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禾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车。
5: 看完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水中光唇鱼在自然灵动的穿梭，也幻化为餐桌上美味佳肴。而在贵阳的南部，火红的花溪辣椒色泽诱人，香气扑鼻，香而不辣，也成为了我们当地美食餐桌上的一个灵魂角色。而这里每一种风物都带着山的坚韧，水的灵动，也正映照着贵阳的独特气质与勃勃生机。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1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人。
1: 怎么回事？
3: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4: 活动测控3号，
5: 听到请回答。
6: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7: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8: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9: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木星战队，
12: 加油！
13: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
14: 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0: 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

0: 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0: 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看龙舟、赏飞蚁、赴一场鱼跃龙门之约。前期高温半强对流，后期持续梅雨降水来袭。6月22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齐聚一堂，开启系统化宣讲能力提升培训。此次培训由县委宣传部、团县委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承办，紧扣讲好云和发展故事，传播云和时代新生的目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懂县情、善表达、会宣讲的青年骨干队伍。开班仪式后，首期课程正式开讲，讲师围绕宣讲讲解文稿撰写，开展专题授课。

0: 从学员分组团建切入，拆解优质宣讲稿创作核心逻辑，带领学员现场动笔，完成讲解稿创作，夯实宣讲文字功底。此外，聚焦舞台表现力与视频策划，讲师细致讲解宣讲走位、手势神态等表达技巧，同步分享宣讲短视频拍摄思路与脚本创作方法，兼顾线下宣讲能力与线上传播水平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体系全面，既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云和革命史、云和现情等基本知识的学习环节，还配套开展宣讲讲解表现力、政务讲解礼仪培训以及现场实践教学、模拟讲解和交流展示等活动。后续还将开展实景礼仪实训、实地政务讲解演练、宣讲作品集体创排等课程，以理论加实操加宣讲走亲的模式，全方位锤炼青年宣讲队伍综合素养。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金水滩镇龙门村碧波荡漾，人声鼎沸，鱼跃龙门金榜题名第四届湖上渔村文化活动在云和湖畔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将端午民俗、龙舟竞渡、非遗体验、湖畔夜宴融为一体，八方游客齐聚龙门村，共赴一场山水与文化交融的文旅之约。近年来，龙门村依托公园乡村建设，先后打造了龙门渔街、龙门驿站、龙门渔馆等节点，村庄颜值持续提升，却始终面临业态不足、人气偏弱的发展瓶颈。为把山水资源与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金水滩镇渔跃龙门产业发展规划团、锚定文旅破局路径，以端午假期与中考季为契机策划活动，全体技能型干部全程参与方案打磨、场景布置与现场保障，用一场有看点、接地气的文旅盛会为渔村聚人气、添活力。下午一时活动启幕，整座渔村瞬间沉浸在热闹的端午氛围里。清水平台上，插花娘娘祈福仪式温情开展，龙门老街里粽香与艾草香交织飘散，包端午仙粽、做艾草花束、制端午香囊等体验项目前排起长队，让大小游客都沉浸式解锁了端午节日的仪式感。15时30分，龙舟表演活动掀起当日最高潮。本次赛事特别联动浙 BA， 邀请球员练张青到场助阵，并参与龙舟点睛仪式。点睛礼成，自知跨村组建的龙舟队伍伴着龙龙鼓点齐齐挥桨出发，湖面之上四条龙舟劈波斩浪，你追我赶，湖岸之畔加油声、呐喊声与擂鼓声交织成一片，既展现了渔家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暗含着乘风破浪、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
2: 今天来看龙舟赛，这个搞得也很好，也有很有那个农那个民族特色，包括他们那些渔村啊，那些都搞得很好，那现场的氛围也很好，每年都来看。
1: 一场娱乐盛会，激活一方乡村活力。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夏季文旅供给，带动了村内餐饮、农特产品销售，拓宽了村民就近增收的渠道，更检验了全镇技能型干部的实战能力。下一步，金水滩镇渔跃龙门产业发展规划团将继续以技能培育为抓手，持续深挖船帮文化、渔家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擦亮渔村文旅品牌，把干部实训与乡村共赴深度绑定，以固定的人才队伍激活乡村产业、文化、治理内生动力。记者肖俊康、雷建飞、林静报道。进入六月下旬，初夏气候特征愈发明显，闷热潮湿的体感持续萦绕，晴雨切换频繁，局地天气多变成为近期天气主旋律。
0: 据县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县天气以阵雨、雷雨为主，气温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其中23日受副高边缘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较高，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并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自24日起，我县

0: 天气格局迎来明显转变，气温逐步回落，梅雨带南北摆动，带来持续阴雨天气。本轮降水将贯穿24日至28日，整体累计雨量偏大，其中26日和28日局部有暴雨，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预计6月29日至7月3日多晴热高温天气，降雨停歇，气温快速回升，各相关单位需加强水库调度和科学管理，提前应对后期晴热高温天气带来的用水保水需求。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当白娘子走出雷峰塔，迎面而来的不是法海，而是电梯。看经典如何演绎当代文明，一起来追。

0: 完了，撞到大师了。
1: 官人啊，官人啊，乘坐电梯要先下后上呀，你这也太急了。
2: 许仙，可知错？
0: 知错知错，替内人先出，替外人后进。
1: 凡事都要守规矩，才不会闹笑话呀。
3: 大师再见。
4: 电梯不是赛道，先出后进不抢道。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浮云街道牧羊自然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六月是杨梅成熟的时节，在我们元和街道陈前村马车岗自然村的杨梅也即将大量采摘上市。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在马车岗村海拔300米的山野之间，温润的气候、充沛的光照与自然雨露滋润着一片历经40几年生长的杨梅林。这200多亩的原生态杨梅基地是村里代代耕耘的特色林果产业，没有大棚速成培育，没有化学药剂催养，全程依托山林自然环境生长，用最朴素的山野滋养，孕育独属于这里的清甜杨梅风味。这片杨梅基地主要栽种两个品种，分别是黑炭杨梅和冬葵杨梅。根据常年生长规律，冬葵杨梅固定在每年六月中旬端午前夕迎来成熟期。每到这个时节，漫山翠绿点缀着串串红果，山野间满是丰收的清甜气息。
0: 咱们有种植多少亩？
2: 种植的话大概是200多亩。
0: 那咱们这个杨梅园种植了都有哪些品种啊？
2: 规模多的话都是以冬葵为主，黑炭梅呢都是每家每户种个两三颗。
0: 平时有多少人去这个管护这个杨梅园呢？
2: 平时的话差不多也就23户左右。
1: 百亩杨梅林由村里20几户人家共同管护，日常的打理、修枝养护大多依靠常年定居在马车岗的留守老人，他们熟悉每一片园地、每一株果树的生长习性，日复一日细心照料。等到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村里家家户户全员出动，家人们协作上山采摘，用最细心的手工方式采摘每一颗新鲜的杨梅。口感与安全的底气源自于坚守的原生态种植方式。整片杨梅林全程不打农药，肥料全部选用天然有机肥，从源头守住了果品的安全品质。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早前实地取样化检土壤，各项指标表现不错，这片土地先天条件很适合杨梅发育。
0: 平时像咱们这个管护这个杨梅园啊，施的是什么肥呢？
2: 施的都是有机肥，你比方说羊粪、鸡粪、鸭粪这种。
0: 日常管护当中有没有打农药呢？
2: 那从来都没打过农药的。第一呗，杨梅成熟前后雨水特别充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然后土壤成分就非常适合这个杨梅生长，所以说导致马车岗杨梅糖分是很高很高的。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杨梅远超普通大棚种植的果品。这里的杨梅不依赖人工灌溉，全程依靠自然雨水浇灌，加上山地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果树生长周期更长，糖分沉淀更加饱满。成熟的优质冬葵杨梅个头饱满圆润，长势好的有乒乓球一样的大小，吃起来更有山野独有的清爽果香。
0: 嗯，那我们的海拔大概有多少呢？
2: 海拔的话大概是300米左右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就是说更适合杨梅的生长。
1: 村里的钱大娘种植杨梅已经有40多年，自家20多亩园地全由夫妻俩照看。40几年种养下来，摸透了本地气候与土质变化，坚持顺着自然规律打理果树，踏踏实实守着自家的杨梅园。
0: 您自己种了多少亩杨梅啊？
3: 20多亩。
0: 20多亩啊，20多亩。那个平时都是谁来打理呢？
3: 都是我拉扶持了，拉老了。
0: 啊，跟你老伴儿。那咱们这个杨梅平时打不打农药的？
3: 不打嘞。
0: 不打哈。
3: 嗯。
0: 摘一颗尝尝。
3: 哦，啊、你摘。
0: 啊，这是不打农药的杨梅，直接摘了就是。
3: 摸紫琼果。
0: 嗯，蛮甜的。
3: 嗯，
0: 很好吃，很好吃。那像这么好吃的杨梅，它平时施的是什么肥啊？

0: 日肥啊，我肥啊，都这些事我弄出来呗。那个我找春晓这个肥啊。
1: 哦，吃的都是有机肥，咱们纯天然的这个农家肥。
2: 杨梅快要成熟的时候，陆续会有外地游客驱车过来入园采摘。老两口遇上远道而来的客人，常会在售价上适当让利，让客人亲身进山采摘鲜果，体验田园乐趣。吃过之后，大多印象不错，口口相传，来村里买杨梅的回头客渐渐多了起来。
1: 阿姨，平时咱们来外地客人来咱们马车岗摘杨梅的人多吗？
0: 有这一后人来了一套的，给刚四套的给杨梅后起来的，我的套卡给俺熬的，金家的给杨梅不是我来马卡给俺优惠的呗，聊出去了呗，陈宝奎卡给四套四对三的起给来了。不要欢迎，但是都没吃过那套杨梅。我来这一个杨梅，我也熟悉几个，但是都那迟早是这样，别吵别去。
2: 全村农户靠着杨梅谋生，山上现存的果树多数已经生长40年上下，这种果树正常能存活50年。常年和果树打交道，村民慢慢发现，树龄偏大的杨梅，树根根系扎得更深，从泥土里吸收养分更充足。结出来的果子吃起来甜度更好，老树出产的杨梅也就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
1: 这个树龄有多少年啊？
3: 树龄的话，应该是到今年为止是40多年。
1: 40多年？
3: 哎，40来年，40年左右。
1: 那咱们正常的杨梅树的话，寿命有多长呢？
3: 我估计也就50来年，因为我们刚才走过来路上也看到了一些老的杨梅，也就差不多寿命到了，很多就枯掉了。
2: 市面上本地杨梅售价大多在10元左右，实惠的定价加上原生态的品质，在周边市场很受欢迎。眼下这批冬葵杨梅就要大量上市了，村里面也早早盘算后续的产业升级。按照村委的想法，后续打算联系相关农业专家，引进甜度表现更好的杨梅品种，将原有的老树资源继续保留，慢慢优化整个杨梅园，并在杨梅树空隙处栽种板栗、雪梨，把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
1: 那有村里有没有计划下一步打算再引进一些这个杨梅树呢？
3: 也就是有这个打算去跟农业农村局那边，或者是省里面的领导啊，就这方面专业对口的专家去联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把它引进。
2: 与此同时，搭建马车岗杨梅品牌，不局限在周边市场售卖。线上网店、线下实体同步推进，借着物流的便利，把杨梅销往各地。
1: 平时销路怎么样？
3: 销路的话，基本都不成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年了，也是在当地也是口碑也比较好，也是受老百姓的认可。以后呢，我们村两委也想，就是跟农业农村局联系一下，是不是能线上也把它开发出来，这条线路我们线上也卖，然后线下也卖，然后是不是还能往更远的地方去卖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接下去想往更远的地方销售的话，我们准备是走这个冷链技术，保证杨梅的新鲜度。
2: 从早年的零星种植到如今百亩果园支撑一众农户日常开销，这片杨梅林陪着村子走过几十年，自然环境的馈赠加上农户踏实的管护，小小的杨梅慢慢变成农户增收的关键产业。未来跟着品种改良、销路拓宽，山间鲜果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好品质的杨梅，品着酸甜，吃着放心，也欢迎大家来选购马车岗的杨梅。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我问你，近几日可吃过五娘的包子？
1: 吃过。
0: 最近几日失踪的那些金甲卫跟你有何交集？啊，
1: 五年前我们都曾在一支戍边小队当值过半个月。
0: 这支队伍里除了你还有几个活着？
1: 还有一个秦校尉。

0: 起身。
1: 是。
2: 师傅，交给徒儿。阵法没用，换成对付人的，宽阵变乾离。

0: 梅秋确实是妖，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他一早就发现余姚害人。
1: 为了我，你怎么连命都不要了呀？

干娘，为何是你啊？不要再叫我干娘！你当真以为我开着客栈，是为了看看你们追思我儿？我告诉你，每次我看到你们营里的人，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报仇。我要为我的儿报仇。

0: 小五兄弟死是个意外啊！当年死玉林那条巨蟒太厉害，小五兄弟是因为落了。
1: 不成，这都是害了我儿的那几个人编出来的谎话。
0: 怎么会啊？
1: 他们酒后吐真言，被我亲耳听到，还能有假？可怜我的儿，他刚刚15岁。 见我日日将戏做饭太辛苦，才虚报了年龄，来望相关当兵，是为了赚些银两，让我不再那么辛苦。他还那么小，盔甲都还不合身，他回来的时候可高兴了，跟我说，营中人人都对他好，还多了几个好哥哥。 就是这几个哥哥，最后在四月把他推出去喂了巨蟒，踩着他的尸骨捡回了性命。金玄九，你虽然当日不在场，但你是没见过，让我儿遭此不测，你也该死。 别以为日日对我嘘寒问暖，叫我一声干娘，就能抵偿我儿的性命了。我儿的尸骨还孤零零地留在死狱，你若真把我当娘亲，为何不把它给我带回来？
0: 我试过呀，可死狱里那条巨蟒它，
1: 都是借口。

神仙，对，那可是真正的神仙啊！你们这些人，最终都会被神仙杀死。

0: 见不到我儿的尸骨，你们再问什么，我都不会动手半个字。莫不是林泉用这道符文，将怨气渡在五娘身上？符文就是林泉的手段。天快亮了，先把人带回营中再说。是，师父。
1: 所以水果然没让我失望，林泉的线索就在眼前。接下来五娘会怎么样？
2: 毕竟是折了人命，朝廷定会派人来审。
1: 秦师叔，五娘的儿子确实是被人害死，他复仇心切，落下心病，被邪物所成。我们还需查一查，到底是怎样的邪物，才会将人的怨念放大到这个地步？
2: 我了解五娘的性子。
1: 若不找回吴老弟的尸骨，五娘不会开口。可死狱这地方，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呀。什么东西啊？
0: 路过的金冠而已。
1: 师父，是魏咎吗？
0: 你倒是认得。
1: 这望乡关的事，和万恶之首林泉有关。
0: 你如何知道的？
1: 自绝山开始，魏咎便一直找林泉，忽然出现在这儿，自然也是为了林泉。师父，徒儿身为您的真传弟子，愿为您效劳。
0: 我只许你查望乡关的案子，其他的与你无关。
1: 师父，你看，魏咎刚刚已经见过我了，难保他不会对我下手来要挟您，所以，还是让我跟在您身边一起查林泉，我才安全呀。
0: 不让魏咎下手也简单。

0: 等查完，你们回西山就是。啊！
1: 苏元帅，你这个债，我一定要讨回来。太子殿下到，望乡关守军秦玄九参见太子殿下，不必多礼。
2: 苏宗主来望乡关，有何贵干？啊，余公子，我们下山历练，刚好在望乡关碰到妖怪害人，就过来了。那正好，上次相聚匆匆，这次既下山历练，便随我同行好了。
3: 我徒儿历练自是与我一起，与太子殿下无关。师父。
1: 秦校尉，把人好生看管。妖怪害人，却要把人看管。老冯，
4: 徒儿，
1: 拜见师父。秦校尉是秦哥的徒儿。是。你是？徒儿名叫秦玄九。 20年前，承蒙师父在沙场上救过我一命，因而拜师。师父转生之后，徒儿就宫中寻过你呢。
4: 啊，就是那个没有学过仙术，只记了名的。是。前世收的徒儿太多，记不清了。既然没有学过仙术，你也便不算我徒儿。
5: 确实是半人半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害死军中士兵，那便是朝廷的事。来人，将牢房中的人押回京城。
6: 是。
5: 慢着。苏宗主是何意？
6: 妖邪作恶，一向由玄门管。如此半人半妖的怪事，更是马虎不得。
5: 太子殿下越界了。
6: 苏宗主在西山跋扈。
4: 在军营，
6: 也要如此霸道吗？太子殿下一句话就要把人带走，谁更霸道？
4: 师傅，玉公子，我有个建议，五娘本身并非是妖，却忽然变成半人半妖的样子，当务之急是弄清为何如此。既然玉公子要查，师傅也要查，不如就在这望乡关中弄个清楚，就不用分什么玄门朝廷了。
6: 好。
1: 就照冉冉所说，希望几日内能有进展。小玉放心，
4: 有一人管在，有小水在，还有我也在，一定有办法让他脱口的。穆仙是要逼供，
1: 有何不可？他不是害死人了吗？求师父开恩，五娘是被邪祟所成，并非本意。
7: 娘的身子骨弱，受不了这酷刑了。
4: 说了不是你师父，你替个妖怪求情，你还想得个包庇的罪名？准备审犯人。
7: 是。
4: <笑>
7: 什么都不敢说。
4: 小玉，今日舟车劳顿，不妨先回去休息，左右他一跑。

除了神仙，没人帮过我，找不到我儿，我一个字

0: 冉冉呢？
1: 他说要想知道符文的来历，就得寻回五娘儿子的尸体。他还让我转告您，请您放心，我现在很厉害，一定不会打不过一条蛇的。
0: 西南方五十里是死狱。

0: 师傅，师傅。刚才那妖怪好生厉害，差点就把我吞了。不过我想，他既是个骨头蟒蛇，又没血肉，把我吞了又能怎么样？所以我干脆钻进他的肚子，顺着他的骨缝戳破了他的腰丹。师傅，徒儿知错了。
1: 认错倒快，屡教不改。
0: 我知道师傅不许我这般行事，可若再来一次，徒儿还会如此。
1: 什么？
0: 修仙者一身本领取于天地，以当还于天地。锄强扶弱、救人水火，是天道循环。五娘虽害了人，可她孩儿却是最无辜的。她若看到自己娘亲这副模样，定会难过。所以我将她尸骨带回，一为查出线索，二更是为了平这未平之怨。
1: 天下之大，许久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
0: 能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如果要这样计算得失，那修仙历练又有何意义？对吗？
1: 是。
0: 那个师傅，我就是刚才想到了一些道理，想要跟您探讨一下。这潜灵阵也没生效呀。师傅，您怎么这么客气？
1: 下次再与为师探讨道理，语气不可不敬。
0: 是。
1: 最后问你，以后若再遇到这等救人水火不得不为，却凶险万分的事，该怎么做？
0: 叫喜儿他们一起。
1: 不对。
0: 啊。
1: 叫师傅救命很难吗？
0: 啊，徒儿知道了。

0: 还是问不出那符文的来历。
1: 那妖妇始终不肯投稿。不过殿下您放心，您想知道的事情，属下一定想办法帮您打听到。
2: 小玉原来这么想知道那符文的事情。

你有什么心法，都使出来吧。最好让我死了，我就可以去见我的。

0: 着急，还没有听到我想听的，怎么舍得让你去死？
1: 这是什么？为何我身子不听使唤了？
0: 这个姜食髓莲，最爱酸食鱼脑。我听说你一半是人，一半是鱼，果然很害怕他。
1: 快拿开！快把他拿开！
0: 好啊，告诉我你身上符文的来历，我就把它拿走。
1: 你杀了我吧！
0: 看来还是不够怕，那就先尝尝滋味，我们再聊。承受不住的时候记得喊我。还不说吗？

0: 脏东西，找死！行哥，你这是？
1: 小玉，我本来只是想来帮你问问这妖怪的，谁知道他突然发了狂一样的要杀我。
0: 受伤了？
1: 小伤而已。
0: 那要尽快调理。

0: 走来走去还在绕圈，你试试自己的灵力。
1: 这片死域已经变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死域千百年来死了太多生灵，全靠这些那只巨大的蛊蟒压制才算平衡，而蛊蟒一死，死气全部放出，凝在空气里，阻碍灵力。那该怎么办？
0: 无妨，你与我一人纳心，一人排除，二者如一交替，便能运用灵力离开这里。那是要抓住。看来师傅也觉得我做得很对，否则怎么会让我牵手呢？
1: 我是让的。

0: 师傅，你纳了功德，修为已提升至炼气大成，不日就要筑基了。怎么了？我好像知道五娘身上的符文是什么了。
1: 你如何知道的？我由透过小藤看到了我前世的片段，看到一本书，上面的符文跟五娘身上的一模一样，叫七邪化形。竟
0: 不记得当年这些细节了。
1: 七邪化形，玄天宗。原来如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师傅？
0: 听说七邪化形咒以怨气最多，将人兽融合为妖，而这样的妖所生出的怨气，能被咒术吸毁，循环不息。当年的人魔王就是靠这道邪术，积攒怨气成魔，终成万魔之首。灵泉就是人魔王的灵力所化。
2: 所以，这是故伎重施。不错，灵泉打算如当年一样积攒。那好，我看这里似乎变暖和了很多，是不是没有那么难挨了？哦，你不知道，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我喜欢师父，好像被他知道了。你这身子求我，将这把钥匙给你。
3: 要你一定去他最后的居所看看。不必，冉冉松客。
2: 易水，他的性子我很是了解。当年那么对你，不像他所为。他去世后，我常来拜祭。昨日刚好是他的忌日，我不强求你再认这一份亲情。易水，至少拿着这钥匙去看看，了他遗愿吧。
1: 冉冉。
2: 宋柯，夫人，我曾听到五娘最后自语道：“若能重来，她不会让儿子入狱。这世上的阴差阳错太多，一不小心就错恨终身。这钥匙。” 我留在这儿，至于你去或不去。

0: 拿出来，真是越发不听话了。这些碎片，是你在河水里一点一点的找了一整夜。
1: 是，
0: 你修为还不稳，就为了这些无聊的事耗费精力，马上丢了回去打坐。
1: 不，
0: 你想受罚了？
1: 就算受罚，这钥匙也不能丢。夫人说，这世上阴差阳错太多，我怕他会说中。
0: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心要开始管我的闲事了吗？
1: 徒儿不敢，我很怕看到师父难过。今日师父丢掉钥匙的时候。

0: 我是不是难过？你很清楚吗？师父的一切，徒儿都很记挂。我不知从前发生了什么，徒儿只是担心，若真有遗憾，总该留下机会看清。遗憾便是遗憾，生时不相见，死后又何必纠葛？
1: 罢了，你先寻了回来，去把钥匙送回宅子吧。
0: 师父真的不去吗？
1: 又想用乾陵阵逼我吗？
0: 这是师父的私事，徒儿自是不敢。

0: 何一靠近这盒子就觉得寒气逼人呢？江夫人是病死的，自己来看是拼尽了最后力气治病。他求人给师父带去钥匙，却不是直接带着书信与盒子，一定有隐情。不行，还是要让师父亲自来看看。可强迫师父又实在不妥。有了，
1: 师父救命！
2: 让你喊师父救命是为了自保，你竟然又来诓我！
0: 徒儿知错，您看这盒子，

师傅，这刺屏之上寒气彻骨，将夫人身无仙法，带着这东西定会重病缠身，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才，他叫您来此处看看，应该是留了很重要的话吧。

0: 水儿，写下这第一句话时，娘就在想，这封信你大概是看不到的，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赌一赌，赌我能用这条命让我的水儿摆脱邪术折磨，因为这是我想当然才造下的孽。平亲王带走你之前曾找过我，说给我一笔银子让你去王府当少爷，我当然想要银子，可我更想你活得比娘好，他怕你不从，要我断了你的念想，所以那时起我便领着你，可曾我听了你爹的话，绝不能与你相认，直到他兵败，我很担心你，却偷听到他跟属下的话。
1: 孙州之地已接连失去，王爷下一步不知如何打算？
2: 什么打算？都是一帮废物！滚！
3: 是。

0: 苏奕水，你小子不肯再召唤灵泉，非要去救什么母亲哥，好啊，没关系，我只要有他在手，定能让你再找我的杀人刀。
1: 我这才知道他把你要走，是为了做他的杀人傀儡。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你吃了多少的苦。

逃到了望乡关，我只想着把这瓷瓶交给你，顺儿就不会任人摆布了。可谁知我就这样一病不起了。生下你的时候，我总觉得咱娘俩有足足一世相伴，

谁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若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谁知人的好日子是有数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只剩零星过往可以回味了。娘这一世对不起你，说还有来世，娘再给你好好道歉。

0: 听说在坟前烧去襁褓，便是儿女谢了娘亲的生养之恩，他老人家会安心的。
1: 他们都不曾问过我，替我做决定，替我生又替我死，大概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吧。毕竟我才是一切的元气。玄音平早就不爱着我了，可你还是拼了命的去拿。
0: 江夫人也是为了让师父过好这一生，至于为何替您做决定，我觉得也没那么复杂。切切实实爱一人时，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那就是想把自己以为最好的都给他。只是老天爱捉弄人，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师父，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您的错。

往事难追，便不必去追。前尘未清，又何必看清？人活的，终究是当下这一日，喝此刻想喝的酒，见心中想见之人，如此过活，才不会追悔遗憾，才不负此生。师父便多陪陪江夫人吧，我去那边等您。

0: 真的很软啊，要是能再种一次桃花醉酒好了，想念念师傅的脸都还来不及。你说师傅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呀？明明有人往前多走那么一步，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可偏偏那一步却是最难迈出的。
1: 你恢复的记忆越来越多了，终究是要把过去尽数记起，既然好景难长，

0: 苏木头，你欺情大动，你想干什么？
1: 我知道这是一场大患，可就算如此，我想必是想了。
0: 你这样会让冰莲宫破功的，你到时候拿什么封印灵权？拿命啊！
1: 那又如何？
0: 疯了，疯了，你绝对是疯了。
2: 水，你把我的宝贝瞬息玉佩给我毁了！

之前那一气破星河吸去了我不少本源灵力，现在我做了防备，总算能抵挡这一招。可若姐姐近身，那我便防不住，不知会被她夺去多少修为。你们生来就是与我作对的。

0: 我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了？你修炼了太多速成的功法，虚内浊气，互为排斥，反噬了自己。
1: 我好不容易练出了金丹，我不能放弃。快告诉我，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不然就只能借别人的灵力压你体内的浊气，可这等同于修魔。

0: 我恨你的姐姐，我只是希望她消失。有她在，我永远都不会被看见。我要赢过她。你的金丹都快毁了，性命难保，又何谈输赢？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只要吸取她的灵力，你便可活命。
1: 放心，我会让你变得更强。这噬魂锁可以让你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这一世一切都已经是我的了，我绝不能再让你夺走。
2: 有些本事，竟压得住怨水一年。可惜你还是逃不掉。若不想受苦，就立刻来见我。
0: 木青哥，总算又见面了。我以为门主是有交情的，
2: 自然是要见。
0: 哼，你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现在竟然要跟我论交情，哼！果然还是怨水好用。雪山
2: 上门主布的阵，并非我不想配合，实在顾虑太多。你我本能从长计议，何为用怨水这种手段？哈哈，
0: 当时你可是义正言辞啊，恨不能跟玄门一道杀我正法。原来还能从长计议啊！行。 你想记忆什么？和我一夜春宵吗？堂堂
2: 门主，何故开这种玩笑？
0: 当时在开玩笑吗？你上一世在京城那么多人面前辱我，我今天要加倍还你。来啊，求我，我就解你的怨水。
2: 我还没见过木青哥求人呢。什么？我闺女要跟我立下凭据。
0: 你怎么回事？我刚刚起个头你就投降了，重活一世半点嚼劲都没了，无聊得很。
2: 门主是在消遣我。
0: 那我的怨水，你若真的想解怨水，以后就乖乖听我差遣。
2: 门主，我这一世的记忆跟灵力都继承的太少，恐怕帮不了门主。你倒是很爱找借口。
0: 我没有骗你。噬魂锁。转生
2: 树上有两个果子。 另外一个，应该是我的内门木染武。这噬魂锁还在，证明他还活着。只是我不知道他这一世的身世和下落。可他的确分走了我的灵力跟记忆。
0: 另一个转生果还活着，真是毁了！人也死了，毁老子好事儿。障眼法。 你那妹妹真是又毒又蠢，用噬魂锁这种东西，不加小心，她赔了自己。不过，无论是我要找的灵泉，还是你要找的果子，线索都在一个人身上。
2: 门主说的是苏易水。
0: 转生术毕竟是他的金丹所化，另一颗果子若有生，他一定知道些什么。话都说到这儿了，你就顺着台阶下来吧。 难道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2: 一切遵从门主的意思。

姐姐，我会在暴露之前把你揪出来杀掉。小玉只能是我的。

0: 师傅，您叫我来是因为潜灵镇效力已失，想让我回西山吗？我知道大家都休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您也要去找您的朋友问询七邪化形咒的线索，可我也想跟师傅一起去查灵泉的下落，这样五娘之事我才能安心放下。
1: 说完了吗？要你来此是因为望香关之前有怨气，如今怨气已消，便有了这番风景。这些夜浮游可涤净灵气，与修炼有益，而且这番风景跟天上的某样祥云奇景很像，足以一观。我是觉得你可能会想看到。
0: 哇，真美啊。等等，师傅的意思不是要赶我回去，那我是不是可以留下来跟师傅一起历练啊？
1: 留下吧。
0: 谢谢师傅。

0: 夫人，我有要紧事要跟你师父商量，你先去帮我通报一声。穆先师滥杀成性，冉冉不敢高攀，您这么大阵仗，若师父想见，自会出来的。这
1: 是一点薄礼，请佟荣一二。
2: 您是王随之师叔吧？从前的西山弟子，难道都是标价钱的？
3: 少废话，你不要不识抬举，小心我拆了你的个子！
0: 有事快说。
4: 别耽误我的时间，
0: 小水，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可否借一步？我只想跟你说，事关转生术。
4: 随我来吧。师祖不是喜欢玉公子吗？干嘛又来找师傅呢？
0: 冉冉，我闻到一股好浓的醋，你是不是喜欢？
3: 我要去买鱼。你要问转生术的合适啊？
0: 那转生术上其实有两个果子，对吧？我只用金丹养术，
3: 生几个果子我怎么知道？说真的有，同系连枝的你应该最清楚吧？我在未降生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另外一个果子。
0: 这倒齐了，我这点灵力，
3: 只够支撑一个人转生。如今你生的这么好，想必是吸了大部分的灵力。若真有另一个，他活得下来吗？你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和西山的咒一解，旁的与我无关，就此别过。
4: 等等，一年前你帮我解过怨水，为何现在又复发了？
3: 那怨水乃是天地间至阴之物，在尘渊发酵多年而成。 我只能压制，不能全解。哦，当时我没说清楚，现在说清楚了。
0: 能压制也行，这实在痛苦难当。
3: 灵药一用完，我也别无他法。问问你的小玉，她一定有办法。
0: 小水，你是在记恨小玉吗？其实重生以来，

0: 我心里真正在乎的一直都是你，你还记得吗？上一世我的手伤了，你做药膏给我，其实你心中所想我全都知道，你该早点告诉我的。
1: 我想你是有什么误会吧？你也说了是上辈子的事，那就与这一世无关，侥幸重生就好好珍惜，别辜负那些这世上盼着你好的人。
2: 难道你就不管我的怨水，看着我等死吗？
1: 你一向厉害，想要的东西无所不用其极都能弄到手里，事关性命，相信你会有法子的。
0: 是我看错了上一世他对姐姐的感情，还是说姐姐根本就是他藏起来的？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要跟魏秋莲说。
3: 老板，怎么现在就收摊了？
4: 啊，姑娘，鱼都是一早卖，现在鱼都卖完了。
3: 多谢啊。哎，
1: 冉冉。
3: 哎，玉公子，
1: 你是要去买鱼吗？
3: 啊。
1: 上我的船吧，我去看望乡观水路，刚好在你去河中心捞几条新鲜的。
3: 多谢玉公子。
1: 走吧。

0: 是气度不凡，可师父比他更多了份出尘的俊逸。
1: 冉冉，你说有一位老友，多年不见，思慕至极，于是想尽办法只为重逢，可一旦重逢，却觉得怅然若失，这是不是很奇怪？
0: 于公子说的朋友是穆先生吧？
1: 这些事本不该与外人说，可不知为何，我总是不知不觉与你说了。
0: 烦恼说出来，心情总会好些。你说，我听着便是。
1: 幼时，我随父皇去镇饥荒，帮助过很多人。那时只有一个小女孩说要报答我，兵荒马乱，能活下去就算命大，所以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但乃至八年后，她真的来了。后来，灵泉县市传来了她的死讯。她死后的18年，我每年都去绝山等转生术的消息。我无数次发誓，若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定要紧紧护住青阁。
0: 好在穆仙师现在复生了。
1: 是啊，青阁是回来了，可不知为何，我却觉得跟以往有所不同。
0: 大概苦等多年，一朝如愿就是这样。不过这有什么关系，玉公子跟穆仙师心系彼此就好，生活本就平淡，可能久了自会发现珍贵的就是平淡的陪伴吧。
1: 你说的对，冉冉，谢谢。
0: 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嘛。
2: 禀告殿下，这是新捕的鱼。
0: 我做一道新奇的菜，让你开心开心吧。
1: 好，
0: 试一试这道菜，回去做给师父吃。最后一步，这道菜叫白日醉长河，是我在玩经上学的。
1: 玩经？
0: 在西山找到的，师父也答应给我了。玉公子不会要拿给穆仙师吧？
1: 不会。

0: 你不还给我吗？
1: 你师父对你很好，那是自然。不过有的时候他也凶得很。他会对你凶？可不是嘛！我刚上西山的时候可没少挨罚。不过自从有了这丸经，倒是摸清了不少哄师父的门道。虽然有的写的也不准，就比如上面的盐字龙眼干，他并不爱吃。盐字龙眼干是求人家的做法，只有少许甜味，更多的是酸涩难吃。
0: 我想那是他入王府前娘亲给他做的令式吧。难怪襁褓边上放着龙眼干。你师父被娘亲亲手迈入平清王府，以他的性子，龙眼干带在身边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出人头地，报仇雪耻。不，我倒是觉得师父比旁人更在乎这份情。
1: 你仿佛很了解你师父啊。先不说这些了，玉公子，喝口鱼汤吧。奇怪，熬的汤既和亲哥做的一样，酿的酒也是。然然，相识许久，倒是没怎么听你说过你的事，都跟我说说你吧。 你做的鱼很好吃，今日很尽兴。那下次来京城，务必要来皇宫做客，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0: 那刘部，这些殿下送您的，一点谢礼，万莫推辞。啊，
1: 不必了，就是一些寻常菜。于公子太客气了。
0: 姑娘莫令我为难，您替军营破了大案，只此一件，遍抵万金。莫非姑娘想要别的赏赐？
1: 罢了罢了，多谢。

0: 小月，这么晚来找我，可有什么事？
1: 我之前求你列一枚抗平丹给父皇补身子，算来有一年多了，可练好了。
0: 我这就去给你拿。

0: 今日望乡关的水路已清查完毕，明日我们启程去下一处。你早些休息。
1: 我想起来，我还有个私事没有办，恐怕明天不能陪你一道。等事情一了，我就去找你。好，
0: 品相如何？
2: 最下等的品相，
1: 功力不稳所致，
2: 与功力无关。
0: 当时没有丹药的天分。殿下，京城有信来报，周美人被下了梦魇符，若不是有护身宝玉，美人怕也是香消玉殒了。
2: 谁做的？是娘娘授意的。或许是因为娘娘太过于在乎殿下，才会忌讳周美人，行事极端。
0: 不过什么？
2: 属下今日看见娘娘去见了魔修魏咎，不知所为何事。知道了，清查四方水路才是头等要事，其他日后再说。继续护好青稞。
0: 是。
3: 好不容易养了几日，才吐纳出些许毒气，还需服些丹药，多将养。
4: 师傅那个懂符咒的朋友在翠微山，不知咱们要走几日？
0: 出发。
5: 是。
6: 师傅，咱们不去跟玉公子道个别吗？
0: 他已经走了。

0: 这就是翠微山吗？真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师傅那朋友是什么来历。
1: 苏易水求见九老仙。
2: 谁？
0: 苏易水。
3: 苏易水，魂照，不见不见。
2: 师傅，这位朋友是不是跟你有仇啊？
1: 他是木星阁前世的酒友，世上一等一的腐朽。
2: 惨了，不是师傅的朋友，是师祖的。
4: 咱们怕是进不去了。
2: 九老仙前辈，我师傅找您，是有要挟害人，不是私事。
4: 我师祖木千歌早已转世重生，昨日我们还见过，您何必纠结过往啊？算了吧，冉冉，这等酒鬼，恐怕你说什么他都听不清啊。
1: 失败，失败！名叫九老仙酿的酒却不及雾天仙，真是失败。你喝过雾天仙？何止喝过，我还会酿呢。你尝尝，是雾天仙，而且是新酒，你。
2: 你在哪里搞到的？
1: 这是仙酒，当然就是我酿的了。不可能，有本事你把配方写给我。简单，我师傅呢有事儿找您。若您答应，我不仅给您配方，还亲手帮您酿一坛雾天仙。若您不答应，我只好跟师傅走了。
2: 进屋吧。
1: 多
2: 谢前辈。说。
4: 七弦化形咒，你从哪里得来的？望山观有一人身中此咒，而河道边有怨气流传，我想是灵泉作祟，想冲击封印。当年五丫头被你们杀死，灵泉下落不明，若她身在人间，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有这个可能。
2: 灵泉将怨气融入河流中运转，寻心存怨念之人，再用七邪化形咒妖化，用他们滥杀无辜积攒怨气，是当年人魔王的手段。你小子长得人模狗样的，人也聪明，难怪木丫头会上你的当。既然你都已经想得八九不离十了，那还来找我干嘛呢？
1: 我只知灵泉的目的。
3: 却不是灵泉的所在，来自是想替你根据七邪化形咒寻到灵泉所在。
2: 无凭无义，光靠它是不可能找到实属者的。不过，倒有个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灵泉跟木丫头有关，用带有他灵气的东西，就应该可以查到灵泉所在。
3: 前辈，我先酿好了一壶。
2: 这么快？
3: 我有窍门嘛。
2: 灵泉用他的金丹封住，那也许他自己就能感应灵泉。可是，
3: 罢了，记忆纠缠不清，不如与他一起了结此事，也早日安息吧。
1: 周老仙，容我们师徒二人在你这里暂住几日。
2: 啊，你小子得寸进尺啊！
3: 前辈，让我们住下，你有什么想喝的，我都酿给您。
2: 也就你收了个好徒弟。

0: 木星哥封印灵泉，留有他的灵力痕迹。你与他一树同生，灵力曾有互通，或许也能感应。
1: 师父提起木青哥，似乎也没有太多情绪波澜。
0: 那师父教我如何感应？一起将仙术显出。
1: 我为你护法，保你在释放灵力时不会中断。你尽力去感受附近怨气最盛，却与你灵力呼应之处。

释放灵力，闭眼感应。 眼神清醒。

0: 灵泉在东南方，你们几人先前所受妖毒之伤尚未清退，现在此处休养清毒，五日后出发。是。灵泉一事，先别告诉其他人，免得他们慌乱生错。
1: 那这算不算我与师父才知的秘密啊？算了，走吧，练功去毒。凌霄，师父最近是不是对我特别温柔？
2: 特别不一样，师父知道我的心意，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是苏逸水的徒弟，抓了他来，我们便知苏逸水的打算。苏逸水做事谨慎，紧要的事情也不会向徒弟透露口风。
3: 趁着徒弟落单的机会，让他成为可为我们所用的棋子，去掉苏逸水这条大鱼。穆青哥，重活一世，心眼子长了不少啊！阴损主意倒是来得比我还快。
2: 再不追，人就丢了。
4: 我们当铺不是什么客栈，晚上都收。哼，这可是剑修上品剑心丸，不识货的蠢材！
5: 剑心丸？哎，
4: 这位兄台，你说这是能助剑修急速晋升的上品名单剑心丸，是不是真的？
5: 阁下一看，便是识货的种，是不是真的？闻闻便知。 我要不是缺钱救急，也不会拿它出来。阁下一看，便是天资卓越，见多识广之人，不会不识这好东西。今日也算有缘，若阁下肯出八两银子，这剑气丸只管拿去，也算物尽其用。是好东西，可是师父有令，不得服用山脉以外的丹药。
4: 可惜啊，可惜！哼，
6: 对对，拿来，我们。<笑>
4: 阁下收。
6: 嗯。在山下遇拿了这丹丸，师傅也未必察觉得了。

公子啊，公子啊，你没事吧？公子流了好多汗啊。公子啊，我家茶楼就在前面，公子随我去喝一杯茶，解解暑吧。

0: 哪来的偷吃贼？
1: 这藤上父子神魂吧，一缕离体二十余载的神魂，齐了，怎的还未消散？你用什么养的他？
0: 你到底……
1: 不对，就算用血玉髓养着，也不甘这般魂力充沛。莫非？
2: 别人敢！误会，误会！
1: 别激动，别激动。
2: 梁无梦，你闭关受损，不老实待着养丹，你跑到我身上撒什么野？不要命了？
0: 梁无梦，梁先生。请你帮帮我。
1: 好了，丫头，不必求我。丫头啊，我可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狂齿啊，我帮你切下来。
1: 我脸上有黄齿。

0: 夫君，你怎么了？
1: 没事，做了噩梦，回去。

0: 主人，您的信。
1: 信是谁送来的？
0: 在店门口放着，没看到是谁送的。
2: 谁的信啊？
1: 哦，我那远房堂弟，你还记得吧？不学无术的那小子。
2: 是叫李门吧？
1: 就是他。
2: 他怎么了？
1: 此番要去沙洲谋生，途经云顶，因为这些年混得太差，不好意思来拜访，就写了封信，打个招呼。
2: 那不就是想见你？估计要借钱做盘缠。

0: 主人，夫人，喝鸡汤吧，今天早上现煮的，就是昨天主人斗输的那只被我宰了。
1: 就你话多。娘子，你看斗鸡还是有好处的吧，起码有鸡汤喝。
2: 不是见你输钱我就埋怨，可你想想，你何时赢过？斗鸡就是赌博，我再劝你一次，你别再斗了。还有那个方炯，成天拉着你去斗鸡，他就没安好心，以后也别再搭理他。
1: 可是日子过得好生无聊，不斗鸡做什么？
2: 你不应好好经营布店？
1: 布店的名气早已打出去了，全云顶做衣服最好的就是咱家，再说了，有大德在，有长乐帮着，不需要我呀。
0: 布店生意是不错，最近每天都会接到上门量尺寸的活，忙得我都有些跑不过来了，来店里的客人也不少，就是有些客人坚持要求主人亲自为他们剪裁。
1: 不用打理。长乐，你今天话真多，下去。
0: 是主人。
1: 我看你精神状态啊还是不好，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感觉到疲惫，常觉得胸口堵得慌，许久不发作的心悸之症啊怕又是要犯了。可说来也奇怪，一斗起鸡来就精神抖擞，所以啊人到中年还是要找自己喜欢做的事。娘子也是，比如你爱喝鸡汤，那就要每天喝，咱家又不是喝不起，喝上个半年保准身强体壮。来来，再给你加点胡椒。
2: 别这么一，
1: 我不斗鸡了还不行吗？
2: 真的。
1: 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0: 你的堂弟的事啊，
1: 娘子真的是善解人意。她好像走投无路了，毕竟是亲戚，她要去沙洲开洞窟，那可是累人的活，能想到以此赚钱养活自己，我觉得还有救。她住哪里啊？都已经穷困潦倒了，还能住哪儿？上仙坊呗，那里的客栈是全云顶最便宜的。
2: 走路怎么不看人呢？好，算我没有看见你，抱歉。让开！贵客，您做什么袍服？我先看看。嘿，您这身材真绝了。这样，我先给您量量尺寸，您再选布也不迟。不是我做。
3: 是想给家眷做？您家娘子的尺寸您有吗？尺寸？我不知道。您最应该知道了，您都来给她做衣服了，即便不是夫妻，那也是关系密切，怎么可能不知道？她大概到这儿？啊，不对，到这儿。这不能估算。
4: 要是您真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怎么不好办？你就按全天下最窈窕女子的身材去做，不就行了？您先用茶。要是家眷不便，请告知地址，我上门去量。我本来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你上门去量，我的心思岂不白费了？是这样啊，郎君真是有心人，可这事儿。
3: 该怎么办呢？他比你高一点，瘦一点，年纪比你长一些。那就知道了，您放心吧，不用量了，能做。谁叫咱们是云顶第一的布店呢？您就来这儿选布料吧，他叫丁大德，手艺好得很，您尽管放心。您若是忙，就留下住址，大德可送上门去。 如此，若是衣服不合适，可以当场修改。
4: 好主意，多谢二位。

0: 可有人？年轻人，住店呢？不，我想找一个叫碧落小站的地方，可我转了一圈都没找到。这就是了。 住店，我找人，
1: 都一样。

0: 你是店主？
1: 对，尸体就是我发现的。我早上上楼查看，看见那个门是绑胎着的。

0: 死者叫什么？
1: 不知，上仙方都是家庭客栈，来住宿的不记姓名，他是昨天晚上天黑之后才过来的。当时
2: 我不住店，我找人，
1: 都一样。进来吧。
2: 堂兄，李门，
3: 阿婆，还有没有细节可说？尤其是五官的细节，或者是您见他的第一眼，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 那男子虽英俊，但是有点像无赖，这算不算细节？
3: 当然算，谢谢阿婆。
0: 这个人直呼死者为堂兄，而死者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
1: 对呀、啊。
0: 李门。
1: 他是两天前住进来的，外州来的，在我这个小店入住的。除了本城的孤男寡女，就是外州的穷人。
0: 昨夜这里住了几个人？
1: 我这一楼只有一间客房，是最便宜的，就住了里门。二楼三个房间都住满了。
0: 分别住了什么人？
1: 住的都是女人。先说这间最贵的房吧，住了个丑八怪。
0: 丑八怪？
1: 对，丑，不是一般的丑。三天前来住宿的时候吓了我一跳。
4: 住几天呢？
5: 三天。

先上楼吧，我这就把热水给你送上去。都整成这样了，住再贵的房子怕是也没用。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看龙舟，赏飞蚁，赴一场鱼跃龙门之约。前期高温半强对流，后期持续梅雨降水来袭。6月22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暨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齐聚一堂，开启系统化宣讲能力提升培训。此次培训由县委宣传部、团县委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承办。

0: 构讲好云和发展故事，传播云和时代新生的目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支懂县情、善表达、会宣讲的青年骨干队伍。
1: 开班仪式后，首期课程正式开讲，讲师围绕宣讲讲解文稿撰写，开展专题授课，从学员分组团建切入，拆解优质宣讲稿创作核心逻辑，带领学员现场动笔，完成讲解稿创作，夯实宣讲文字功底。此外，聚焦舞台表现力与视频策划，讲师细致讲解宣讲走位、手势神态等表达技巧，同步分享宣讲短视频拍摄思路与脚本创作方法，兼顾线下宣讲能力与线上传播水平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体系全面，既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云和革命史、云和县情等基本知识的学习环节，还配套开展宣讲讲解表现力、政务讲解礼仪培训以及现场实践教学、模拟讲解和交流展示等活动。后续还将开展实景礼仪实训、实地政务讲解演练、宣讲作品集体创排等课程，以理论加实操加宣讲走亲的模式，全方位锤炼青年宣讲队伍综合素养。记者林静报道。
0: 近日，锦水滩镇龙门村碧波荡漾，人声鼎沸，鱼跃龙门金榜题名第四届湖上渔村文化活动在云和湖畔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将端午民俗、龙舟竞渡、非遗体验、湖畔夜宴融为一体，八方游客齐聚龙门村，共赴一场山水与文化交融的文旅之约。近年来，龙门村依托公园乡村建设，先后打造了龙门渔街、龙门驿站、龙门渔馆等节点，村庄颜值持续提升，却始终面临业态不足、人气偏弱的发展瓶颈。为把山水资源与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锦水滩镇渔跃龙门产业发展规划团、锚定文旅破局路径，以端午假期与中考季为契机策划活动，全体技能型干部全程参与方案打磨、场景布置与现场保障，用一场有看点、接地气的文旅盛会为渔村聚人气、添活力。下午一时活动启幕，整座渔村瞬间沉浸在热闹的端午氛围里。清水平台上，插花娘娘祈福仪式温情开展，龙门老街里粽香与艾草香交织飘散，包端午仙粽、做艾草花束、制端午香囊等体验项目前排起长队，让大小游客都沉浸式解锁了端午节日的仪式感。15时30分，龙舟表演活动掀起当日最高潮。本次赛事特别联动 GBA， 邀请球员练张青到场助阵，并参与龙舟点睛仪式。点睛礼成，自知跨村组建的龙舟队伍伴着龙龙鼓点齐齐挥桨出发，湖面之上四条龙舟劈波斩浪，你追我赶，湖岸之畔加油声、呐喊声与擂鼓声交织成一片，既展现了渔家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暗含着乘风破浪、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
2: 今天来看龙德赛，这个搞得也很好，也有很有那个农那个民族特色，包括他们那些渔村啊，那些都搞得很好，那现场的氛围也很好，每年都来看。
0: 一场娱乐盛会，激活一方乡村活力。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夏季文旅供给，带动了村内餐饮、农特产品销售，拓宽了村民就近增收的渠道，更检验了全镇技能型干部的实战能力。下一步，锦水滩镇渔跃龙门产业发展规划团将继续以技能培育为抓手，持续深挖船帮文化、渔家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擦亮渔村文旅品牌，把干部实训与乡村共赴深度绑定，以固定的人才队伍激活乡村产业、文化、治理内生动力。记者肖俊康、雷建飞、林静报道。进入六月下旬，初夏气候特征愈发明显，闷热潮湿的体感持续萦绕，晴雨切换频繁，局地天气多变成为近期天气主旋律。
1: 据县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县天气以阵雨、雷雨为主，气温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其中23日受副高边缘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较高，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并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自24日起，我县天气格局迎来明显转变，气温逐步回落，雷雨带南北摆动，带来持续阴雨天气。本轮降水将贯穿24日至28日，整体累计雨量偏大，其中26日和28日局部有暴雨，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预计6月29日至7月3日多晴热高温天气，降雨停歇，气温快速回升，各相关单位需加强水库调度和科学管理，提前应对后期晴热高温天气带来的用水保水需求。记者林静报道。
0: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当白娘子走出雷峰塔，迎面而来的不是法海，而是电梯。看经典如何演绎当代文明，一起来追。

0: 完了，撞到大师了。
1: 官人啊，乘坐电梯要先下后上呀，你这也太急了。
2: 许仙，可知错？
0: 知错。替内人先出，替外人后进。
1: 凡事都要守规矩，才不会闹笑话呀。
3: 大师再见。
4: 电梯不是赛道，先出后进不抢道。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浮云街道牧羊自然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多云相伴，午后气温偏高，体感闷热。午后到夜里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到访，预计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方会迎来大到暴雨。25号降水持续，局地还会出现暴雨。未来几日雨水频繁造访，气温整体维持在舒适区间，不会过于炎热。近期我县多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多关注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大到暴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金水滩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石塘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重头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赤石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安溪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雾溪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竹村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旁听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张家地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大湾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黄家社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沙埔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苏科梨园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云和梯田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仙公湖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赤石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小胜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尔岩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25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

0: 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在说我吗？
2: 被我说中了。到了晚上，他很少待在房里，应该是去夜市勾搭男人。可惜一个都没带回来，昨夜好像回来的早一些，还跟我要的洗澡水，但却不让我把洗澡水帮他拎进房里去。
1: 我要洗澡，多烧热水，帮我放到楼梯口就好。
2: 我可将热水帮你加在浴桶里。
1: 你不会还想给我搓背吧？你太老了，用不着，就把热水放到楼梯口吧。我年轻，提得动。
2: 哎呀，娘啊，那个死人不会来找他的吧？那个郎君风度翩翩，穿着打扮很富有的，找什么女人找不到啊？不可能，不可能的。
3: 那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
2: 不知道。这间房子住了一个戴面衣的女子，是昨天午后来的。
3: 面衣？可曾见其容貌？
2: 哦，水是刚烧的，放心喝。
1: 多谢。
2: 娘子长得再美，也用不着总带着面衣。这都进屋了，
1: 还有事吗？
2: 啊，不打扰了。虽然隔着面衣，但我也能看出来，她是个大美人儿，就是不爱说话，应该是个外州人。
3: 可知那面衣女子何时离开？
2: 这个我知道，就是死者来了没多久，她就走了。出去啊？
1: 和一个朋友约了，一起喝酒。
2: 那你还回来吗？
1: 可能要晚些，也许就不回来了。
2: 啊？
1: 怎么，不行？一天的房钱，我不是给了你？

0: 子刚走，丑女人就回来了，然后就要了洗澡水。哎，这个房间住的长得没那么好看，但也不难看，就是棒棒的那种。所谓既丰腴又风骚，男人都喜欢的样子。他呀是本地人，常来，只要他来了，夜半就有男人来住。昨夜也是。
1: 你这所谓家庭客栈，夜里不锁门吗？
0: 来我这儿的多半是幽会的男女，男人就怕被人看见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都是深夜才来的，锁门了不就没生意了。
1: 这怎么堆那么多名气店的东西？
0: 这才是我的主业呀。在这上仙坊，只要死了人或寒食，名音重。
1: 这就是李门住的房间吗？
0: 对。
1: 人呢？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2: 卢县尉，

0: 结果如何？
1: 樱桃。
2: 右侧脑部有被钝器击打后形成的微小伤口，不足以致命，面色几乎如常，眼微睁，脖梗处有被掐过的痕迹。
0: 被掐死的？
1: 被掐窒息而死，当时嘴开手握，而此时很明显并非如此。
2: 死者被发现在浴桶里，口鼻处没有外溢的细小泡沫，也没有泡沫干涸后的痕迹，脸上更无青紫痕迹，初检非溺死桶中。
0: 如此说来，死因不确定，
1: 还是从死者的身份查起吧。

0: 让开。
1: 昨日我在天衣布店门口应见过他。
0: 没错，就是他。
2: 你去布店干什么？
0: 与本案无关，若初步验尸结束，就把尸体先抬回公县。
2: 都听县尉的。每间客房都有浴桶吗？
3: 当然不是，就只有这一间房里有。
2: 小小的客栈又开在上仙坊，为什么做那么好的浴桶啊？
3: 还不是为多收几个钱。那个浴桶底下是连有管道的，可以把水直接放到楼下的。
2: 还能直接放水啊？有这样的浴桶，即便在长安，那也属于上房喽。
3: 为了这点方便，我下的本钱至今都没收回来。
0: 这里暂不可营业，何时方能公谢会告知？
3: 这妥当吗？
0: 很妥当，不管是在京师还是在州府，一旦发生命案，告破之前都不会允许你营业。稍后我会贴上封条，你也不许留在这里。
3: 啊，还有封？
0: 身为店主，公谢是否会追究于你，那要看你有没有知情不报、窝藏凶犯等罪责。现在你要配合这位裴小姐，将几个可疑之人的画像完善。索隆，去找天衣布店的主人，到县县辨认尸体，看看是客人还是店里的人。
4: 是。

0: 主人。这是我傅凌云，他是怎么死的？
1: 虽发现一些外伤，但并非致命，死因还待进一步勘验。
2: 要是不合适再拿来修改。
3: 好，
2: 您慢走。

0: 是我发现的，不知何人所送，昨日在殿中不识县尉，招待不周。
1: 你招待得很好，夫人。按照碧落小镇的主人讲，你夫的堂弟李门住在那里。
2: 信就是他写的，那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但我夫君还是念在亲戚的份上想接近，我就给他拿了一块银匾，他黄昏时出去一夜未归，我想准是跟堂弟畅谈醉酒睡在了客栈。
1: 李云平时可有顾忌？
2: 先前有心悸之症，还睡不好觉，常从噩梦中骤然醒来。最近半年被方九拉着去斗鸡，布店的生意也不管，没什么牵挂在心，此症倒是好多了。
1: 夫人的身体
2: 先前很好，近一年来确实羸弱了一些。
1: 我刚刚打听过了，你夫李云在云顶赫赫有名。
2: 是，他裁剪手艺好，跟我父亲学艺也刻苦。我夫临终前把店铺和我都托付给了他，他进的布料好，做的衣服更好，慢慢的天衣布店就扬了名。
3: 原来是这样。
2: 他的尸体我可否带走？
1: 现在还不行，公妾所要问的暂时就这些了，夫人可以先走，近期我们的人会随时上门问询。
4: 你怎么一言不发？
5: 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有卢县尉在，哪轮得上我说话，我问询啊？
1: 少阴阳怪气的，听出来什么没有？
5: 刚才那个沈平说给李云带了一块银鼎，可案发现场没发现这块银鼎啊。
1: 这块银鼎我倒是见过，银鼎丢失首先应怀疑李门谋财害命，李云头部的伤和颈部的掐痕也证实了打斗过，
5: 暂未发现致命伤。
1: 苏明，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探查的方向，在故意试探我？
5: 岂敢，那个我是想啊，就在喜君未完成那几幅人像之前，我倒觉得这块粘土应该是个线索。
1: 这种土非常黏，应是烧砖瓦所用。在长安，我去镇关署查案时，也曾见到过类似的黏土。
5: 县尉说的对，在京师是由这个镇关署掌着实陶土之事，而在州县，用这个黏土烧砖制瓦的地方叫砖瓦窑。
1: 索隆，带上几个人排查本城所有的砖瓦窑，凡昨夜未归的砖瓦匠或入夜后去过上仙坊，都带回公协问话。
6: 是。哎呀，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医馆忙得很呢，又要治病救人，还要带徒弟，我老费现而今可不清闲。
1: 知道你忙，请你喝酒，你不拦？
6: 你把我老费当什么人了？我说了再也不喝酒，绝非儿戏。除非哑奴全被我治好了。
7: 我的费神医，此次烦劳您跑一趟，是因为苏某有事儿要请教您。
6: 这么客气了吗？
7: 嗯，
6: 哼，什么事儿？说吧。

0: 我说费神医，这死尸发现时泡在浴桶中，但没有溺死的迹象，只是这头部颈部有轻微的伤痕，可这样的伤痕不足以致命啊，因死者生前有心悸之症，所以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是与人争执或殴斗中突然发病就死了。
1: 心悸的原因很多，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是因为疾病，第二是因为情绪紧张，第三是因为过度劳累，这四是错吃了某种东西，比如说吃错了药。哎，他是干什么的？
0: 布店老板，云顶最有名的裁缝。
1: 哦，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
2: 他家娘子还说他会经常做噩梦，
1: 既有梦魇，那就应该属于第二种，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精神紧张所致。再撩开点，我看看尸体。
0: 哎，

0: 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不外乎心、头和呼吸之症。我观李云的尸体并无这三种病症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的死跟病症无关。
1: 凶手好手段，连苏无名验尸都没查出死因。
0: 哎哎，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
2: 我听出来了。
3: 我昨夜没回住处，就是去会相好的了。他是个寡妇，这不犯法吧？
4: 我是去过上千方，但只是路过而已啊。早知道我就不说了。

0: 如此惧怕到宫谢被问询，真实面目，怕不只是砖瓦匠吗？这个是去年临县的协查卷宗，与你的特征都对上了，盗窃十二户，覆命七条。以砖瓦匠的身份隐匿于云顶，是喜欢这里的美酒还是夜市啊？
1: 一句话都不说，就是等着死了。被你们抓住，还有的活吗？开口的就好。知道怎么找到你的吗？我懒得知道。杀人的盗贼，怎么嗓门比纤维还大？
0: 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也许下狱的时候还会有酒有肉。你这么大嗓门。 到时候把我这些兄弟们惹急了，挨板子不要紧，关键没有吃喝，你扛得住吗？说说吧，昨夜去了碧落小寨，
2: 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0: 和相好的优惠。
1: 那相好的姓甚名谁？
0: 这我不能说，人家对我挺好的，我岂能连累他？
1: 还挺仗义。除了会相好的，是不是还顺便杀了个人？
0: 人不是我杀的。
1: 这么说你知道死了人？
0: 我承认碰见死人了。

0: 是把尹铁顺走了，但那人真不是我杀的，他躺在浴桶里，手冰凉僵硬，早就死透了。这个人不是你杀的，那林县的七条人命，你是认了？
1: 我还没认呢。
0: 拂晓时分，天光未明，那个死人的手，看上去定是诡异可怖。你若是没杀过人，会敢去摸吗？<笑>
2: 你这县尉还真会绕弯子。好，我承认我杀过人，但七条人命我不认。
0: 有那么少吗？
2: 你们这群废物，光知道查林县，我在沙州、韩州所为，你们怎么不去查查我手上的死鬼？起码20个开外吧。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立刻将黑头当堂所供，发往函州、沙州，请求协查。是。
1: 去黑头所说的地方查找赃物。是。卢县尉，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无意中居然抓到了一个如此罪大恶极的凶手。 恭喜啊！这可是大功一件，连李云的死因都还没有查清楚，有什么好恭喜的？方才当着老费的面，我已经承认苏某是无能之辈。你要是不解气，晚上当着喜军樱桃老费的面，我再高喊三声。

0: 和鲜亮的未来，莫负了你的名字。
1: 你说我是鲜亮之人？我自己怎么不觉得呀？对不住啊，卢县尉，刚才我没好好说话，倒是卢县尉说了一番金玉良言，我感激不尽，谨记于心。
0: 你可有正经营生？
1: 有，我开着店铺呢。
0: 那就好，祝你生意兴旺，我信你以后的日子定会觅得称心的郎君。
1: 谢县尉吉言。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就算熟人了？若以后在夜市喝酒碰上，那我一定敬您三杯。
2: 哎呀，卢县尉查案不拘泥于案情本身，处处治病救人啊，苏明实在是敬佩。
0: 你就别吹捧我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还没主意。
3: 我知道错了，真不该笑，我和樱桃这就回去做饭当做惩罚。
0: 嬉笑公堂确实该罚，不过完成了画像也算是有功。功过相叠，今晚不在家做饭，到夜市上去吃，我请客。
2: 好，
0: 今日刚领了月俸，叫上老飞一起好好吃一顿，至于吃什么你们来定。
2: 我说二位，机不可失，下手要狠。
4: 那可得找一个最好吃的地方，让他破费破费。
2: 好吃不重要，关键得贵。
4: 对，让他老瞪眼睛吓人。
5: 追查嫌疑要犯，还悬赏。
4: 悬赏？
5: 之前没见过这个。
6: 是啊，没有
7: 悬赏。
6: 来了，见过。

0: 那会儿什么轻功啊？不会轻功，爬墙爬得这么溜，翻回去让我看看。啊！翻回去。贵客，我们闭店了，做衣服您明天再来。是啊，
1: 这位公子，这天黑了看不清楚，要是挑布料的时候走了眼，那可就不好了。
0: 哼，你们看我这副穷酸样，像能做得起新衣服的？
1: 兄弟啊，让你久等了。李云不是去寻你了，你们兄弟俩没见到面。
0: 李云他根本就不是去寻我的。
1: 看样子是吵架了。吵归吵，闹归闹，都是亲戚，可不许记仇啊。
0: 他真不是去找我的。
1: 是你来的信，主人看了你的信才走的，不是找你又是找谁呢？
0: 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信啊！你看到信上是我的字了？
1: 我不认字。嫂夫人
0: 看信了？你堂兄没给我看啊。这不就得了？他心里有鬼，能给你看吗？我确实是在我住的客栈碰到他了，可他……嫂子，你先让仆人出去。
1: 毕竟是我堂兄，看在伯父的面子上，我总不能让他在仆人面前出丑啊。可我那堂嫂沈平，他……哎呀，兄弟啊，不是嫂子说你，你与我夫同姓李，怎么能胳膊肘向外拐呢？
0: 嫂夫人何意啊？
1: 刚才这番话你就不该讲，最不该在我面前讲。
0: 啊？

0: 你是穷困潦倒，想让我家救济，你堂兄恨铁不成钢生了你的气，没给你钱。哎呀，
1: 不是啊，
0: 也怪我，出门的时候只给他拿了一小块银锭。你在这等着，拿上这两块银锭，走吧。
1: 我本来是认亲的，但是你说了我夫君这么难听的话，以后也就不用再登我们家的门了。
2: 嫂夫人，我，
3: 李公子送客了。
2: 那可是沈平给我的，我后半辈子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两块银锭了。你们可千万不能收了去啊！
3: 你说的可是这两块？
2: 啊，对对对，将黑头处搜来的赃物拿来比对。

0: 这些银锭是我爹留给我的，都不大，是为了方便布店的生意。
1: 今日在县县，夫人为何不提里门敲诈一事？
0: 这也不能算是敲诈吧，有这么一门穷亲戚，总要破些财的，这不也是为我夫分忧？再说家丑不外扬，
1: 夫人贤惠，只是贤惠的有些过头了。李门是什么时辰离开的？
2: 子初时分送他出门时，我听见打更了。
3: 李门的口供和天衣布店的主仆倒是印证了，
1: 如你所断，李云死于亥时，那李门就没有时间作案。
3: 是啊，
1: 但我还是要把这个李门关押在云顶狱，直至真相大白。
3: 可有原因？
2: 卢县尉，
1: 李门说他曾用烛台打过李云，事发于二楼，但在二楼房间内并没有发现对应的烛台，却在李门所住的一楼房间内被喜军发现了。
3: 那就有可能是凶手杀人后又重新布置了现场。哎呀，卢县尉，你对杀人现场排查得如此仔细，令苏某佩服啊。
1: 行了，如此的吹捧我，你不会是想让我尽快发你岳凤吧，苏无名？
3: 正有此意。
1: 那还不快速速分析案情，你以为岳凤是白拿的？
3: 哎呀，目前还有两个可疑之人，一个是那个面衣女子，而另一个就是那丑陋女人。
4: 卢县尉，卢县尉，面衣女子找到了。
1: 在哪儿？
4: 阿远客栈。
5: 徐老板，怎么样？
6: 绝了，绝了！她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多年来终有一见，虽死无憾了。
5: 那徐老板必是再续前缘，圆梦重温了。
6: 龌龊！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
5: 那这几块银锭，你不是白花了？
6: 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俗不可耐。
4: 二位，咱们这边走。就是这个房间，人就在里面，号称是见客人。
7: 何人？
8: 客人。
7: 没有事先约的，算什么客人？
1: 云顶县尉查案，从速开门。

0: 我叫林贝，家住东都附近的北邙山，到云顶今天正好一个月。至于我是来做什么的，若二位已经见到了刚才出去的徐老板，应是已经知晓了。那天我是去了碧落小站，听到其他房间里传来打斗声，我便举灯去看，原是两个男人，一个见了我，
1: 鬼呀！
0: 他仿佛是真见了鬼，竟越窗而逃，而另

0: 你叫方炯，
1: 是我。约斗啊，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
2: 谁找你斗鸡啊？这是本县卢县尉。
3: 单刀湘群魔，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您的威名如雷贯耳，在下方炯，见过卢县尉。
0: 方兄客气了，你斗鸡很厉害，我有所耳闻。走吧，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你可知斗鸡大多官涉赌博？
3: 知道，有碍公序良俗，但并不违大唐律法。皇家不也总斗吗？如果县尉觉得不妥，以后不斗便是。
0: 今天叫你来，却不是因为斗鸡，
3: 那就是为李云了。啊，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沈平已去认过师，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
0: 好友故去，你好像一点也不悲伤啊。
3: 悲了，但也不能一直悲呀，那可真要伤心伤肺了。闻讯后，我大哭一场，擦干眼泪便去斗鸡。或许名士正是我辈。再说了，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对吧？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空留许多遗憾，既不是白活。
0: 方兄洒脱呀。李云死了，他可有遗憾？
3: 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
0: 此话何意？
3: 最近他常跟我念叨，十年前楚斌暴病而亡，如今他上了些岁数，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朝思暮想，无一日可忘怀。他说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婉转缠绵，虽死无憾。这还真就死了，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
0: 这么说，楚斌与李云的事你很了解？
3: 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书，是同窗，可惜念书我俩都不刻苦，也就没有机会考取功名，便相约离开了云顶去长安闯荡。奈何长安米贵，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我便回了云顶，他则去了东都，两年后带回了楚斌。不愧是东都女子，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
4: 不只会写字，还会弹琴呢。

0: 楚斌是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那年我做点小生意，往返于杭州和沙州，很少回云顶。等我再回来时，就得知楚斌已死，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近两年，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不愿意四处奔波，回到云顶常住，迷上了斗鸡。
1: 有输有赢，只图一乐。我待李云去过几回，嘿，他也迷上了。你说这斗鸡多有趣，可他赢尸少，输屎多。
0: 面衣女子，叫林贝的，是你介绍他们认识的？
2: 对呀，他整天在我耳边说想念楚斌，
0: 为解他相思之苦，我便去找了林贝。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
2: 只要你能跟他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不出几日，他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我自幼拜师学杂艺，所谓杂艺，就是世间女子擅长的百般技艺加在一起。当然，师傅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无论是走路的姿势。 说话的声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学得像。
0: 这女子来云顶一个月，也就做了那么三五单生意，据说雇主都对她极为。

0: 为满意。十日前我便下了定金，到了前天，像，真像。想吧，
1: 哎，
0: 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这是人家的规矩。
2: 他就是我要的楚斌呢，我要拥他入怀，怎么不可？
0: 你疯了，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
2: 我要和他见面，彻夜缠绵的那种。
0: 这可难了，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

0: 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
1: 这人着实有趣，我见。至于什么时间在哪儿见，我自会写信给他。信是我写的，亲自送到了天衣布店的门口。
2: 天衣布店的女店主说，她亲眼看见李云将这封信揣进了怀中，继而出门去了碧落小站。可到目前为止，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是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新家，装新宽带，华氏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

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

0: 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1: 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7: 聪明
6: 伶俐。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0: 这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

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

为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
2: 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马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3: 黄树好。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

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

0: 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3: 怎么样？很多新鲜。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媳妇儿，你听我说，
2: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的，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平，
2: 哎，你们俩别，海平，海平，哎，你少说两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你放给谁看呢？你
0: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
2: 你全是为了你自己。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0: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海平，你少说两句。
0: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2: 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可是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0: 回来！
1: 哎，
0: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1: 我就是混蛋！
0: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
2: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3: 去，姐，把你姐追回来！
4: 姐，哎，姐，姐。

0: 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
1: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句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0: 哎呀，他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2: 妈，文姨，
3: 你姐呢？
2: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3: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抢瓤，
1: 抢五八。
0: 我也想的。
1: 如果他还活着，不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他太强势了，他控制欲太强了。
0: 他怕失去你。他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失去你。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
1: Thank you.

0: 我今天晚上，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哎我，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0: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嗯，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训，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训，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2: 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哎，
1: 秦川，
3: 吴老师啊，
0: 被穿啊，
3: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3: 我来看看去。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3: 啊，还行。
0: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3: 吴老师啊。哎，我每次来看看你，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30，就30了啊，
3: 28。
0: 哦，我亏了。
3: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0: 行了。
3: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4: 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3: 哎，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
4: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3: 快坐，
4: 先坐。
0: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3: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3: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
4: 海玲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3: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了，
3: 啊，
0: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5: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3: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3: 用的是同一把

0: 行吗？
1: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八个人，到那儿查了一个多月。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0: 什么枪
1: ？M20。
2: 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0: 那应该并案啊。
1: 已经并了。
2: 这回两死一伤，抢了17万。
0: 事儿不小啊，吴老师。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1: 凡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0: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过了一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一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0: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3: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1: 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掌柜，
1: 谢定，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1式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现场。
0: 是。
3: 喂。
4: 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5: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6: 够了，够了，够了。哎，哎，好，我来，我来。行了，行了，来。
5: 你把灯关了。
6: 啊？
5: 把灯关了。刚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人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4: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1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车，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5: 这里不能进入，请背后通道。
6: 顺风来救人家，来。
3: 杨局，
7: 哎，
6: 先介绍一下，
3: 吴老师，
0: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0: 哎，
8: 杨明，
0: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0: 哎，你好，
6: 这位是秦队。

0: 查一查有还没推荐。
1: 老费，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2: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3: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
4: 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1: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景城打工了。
2: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2: 你都说老子去景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1: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3: 喂。

0: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2: 哎，等一下，
0: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
0: 吴老师呢？
1: 倒车了。
0: 那还能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啊，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惦记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